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及时雨时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0: 这儿的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很多生活的理念、健康的养生之道，一些好像又明白，但是呢听您一席话之后又好像顿悟的感觉。我先问一下问题，就是您作为医者，在医其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医？这个知和行之间您是怎么做的？
1: 一般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
0: 嗯，
1: 实质上来讲只是给自己讲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我可以真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几乎给每一个患者开的方我自己都吃过啊。就是说不管是就像我说这个补气血的活血的啊，健脾的祛湿的啊，祛湿热的啊，安神的一系列的药物啊，基本上我都吃过，而且我尝试过。那是很多患者说的，那个王大夫，那你吃完不是有毒吗？我说，首先我尝完之后，我个人有感受了，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所出现的一些症状，我就能体会到是否符合我们的病情。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吃药的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医生首先要自律。医生的自律是对患者负责啊，因为是职业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家庭负责，对吧？然后呢，对我们的社会负责，对吧？我们医生要是代表不了一个正面的形象，拖沓，语言呢不准确，不负责，然后呢，生活上呢懒散，身体不健康，那你怎么能让患者相信？所以说，我们要求自律。啊，而且呢，就是不但自己要自律，而且要他律，律他，让你身边的能让你相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朋友、亲人，甚至是孩子，争取一起自律。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信者为医，你要相信医生。那如何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医生的一言一行，你的自律，那自然也就影响到我们的患者了。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 这叫说服力。
0: 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感同到了这种知行合一在我们医者身上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及时雨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它一语双关，既是吉林的这个时代的强音，健康之音，又是一场及时雨一样，对于我们的百姓，对于特别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无论是在三农的这个保障指导，同样也是健康的一种守护。今天呢，为什么把小龙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主题呢是优生有方，优育有爱。那主任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妇幼保健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不光是说让他生出来一个优质的宝宝，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健康的准妈妈和准爸爸，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刚才有人说了，说主任每次去看您的时候都在吃中药啊。
1: 对，
0: 这就是在把自己当一个小白鼠在试药吗？
1: 自己既是个小白鼠又是一个从事方面的科学家，
0: 所以
1: 不谦虚的。
0: 您也在不断的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对，因为这个以前经常开会的时候呢，有不少主持人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专家说的，那个小龙主任，你讲课的时候头二十分钟气息挺浓烈啊，等到讲后二十分钟说为啥气虚了呢？我说我是天天的脾肾阳虚体质，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呢经常呕吐，妊娠期呕吐啊，一到生我的时候我的体质是非常差的，然后呢几乎没长头发，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才长的是绒毛，我体质是先天比较弱的，所以说我有时候说为什么小心谨慎啊，调理身体，包括吃中药也是啊，根据不同时期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不同调药，包括我现在吃的药呢，就是以这个补气健脾啊，祛湿，稍稍加一些疏肝的中药。
0: 所以您可以这么说吗，主任？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之了解的，能达到一个对自己身体了解度，如果是满分100分，您大概能达到多少分？
1: 主观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120分。
0: 哦，天，还有附加的哈。
1: 对，主观角度、
0: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觉得，那我们不是学医的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可能真的是很难。一般也就能及格，就算不错了。甚至有的人可能连及格的这个分数都达不到。那也就是说，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有一部分是来自先天的，爸妈给的，
1: 父母给的。
0: 那也有一些呢，是靠我们后期给予自己的，还是说你后期透支自己的导致的？
1: 对，加减分呢，父母呢，现在我的感觉呢，父母跟我们的遗传因素呢，大约是50%。

0: 或者是来讲40到60、
1: 嗯、
0: 它有个宽泛区间，
1: 前后各加10，
0: 它这个遗传因素有时占的多，有时占的少、嗯、啊。那后天呢应该占到 40%到60% 啊，甚至来讲的话，如果说更严苛更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话呢，可能达到 70% 给自己加分、嗯、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你看比如说当年打网球的啊，还有打这个，还有菲尔普斯啊，游泳的，很多都是小时候身体比较孱弱，包括这个梅西啊，踢足球的梅西也是小时候身体不好、
1: 嗯、的确是
0: 啊，后期通过后期的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身的意志品质，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个人的感觉是，啊，我身体呢小时候可能稍弱，后来那个父亲呢就是对我这块运动这块比较要求比较多啊，就小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小学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是长跑，跟我大姐一起长跑，每天3公里，有时候跑到5公里、等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一般都骑自行车上学，特别远，每天呢也得来回的话也得是40-50里地啊，这样来讲的话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经常踢足球，所谓是爱好广泛的踢足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现在比较稍微静止的台球也都在，现在也都在做，
1: 就是那个时候是父亲本身也了解您的体质，
0: 对，
1: 那他就有针对性的去让您锻炼。
0: 现在呢确实存在一些运动伤啊，实话实说，当初训练不科学，
1: 对
0: 啊，存在这个运动伤，但是呢对人的意志品质，对人的耐力，对人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咬牙坚持，确实是一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我们看看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子牙香，他说王老师开的中医药这种药方确实是很讲究的，他用了讲究二字，您怎么看待这个词儿用在您身上？
0: 讲究就是科学，
1: 科学，
0: 真正的科学是大科学，而不是狭隘的，所谓的基础的一些科学，是大科学，就是真正认识到人体自然的，这个与人体与自然之间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叫天人合一。你吃的药物跟自己身体有关系，跟自己的先天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然后你吃的药物还跟谁有关系？跟天地之间的经济有关系。
1: 天地合一，天地人合一，
0: 天地人合一，
1: 还有这个医山帮水问了，说明天出诊吗？我想开药去，药吃没了。
0: 明天出诊
1: 哈，这个老师出诊的时间，咱得这个顺溜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周1到周4全天，周5、周6上午。
1: 谢谢棉花糖的点赞，他说王医生大专家确实牛哈、看来这个有不少的朋友是您的患者，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这个英文的朋友，他说主任医者仁心，对患者温柔又负责，对，我觉得这个温柔用得特别的好，老师在一言一行当中特别会照顾和他交流的每一个人，那我相信对患者来说也会照顾患者的这种情绪，他的这种焦虑的心情，第一时间跟您聊的时候，患者是不是一下子心态就稳下来了？
0: 我可能跟我个人的家传有关系啊，这个在这里的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已经6代了，到我这是第六代。我们看病的方式和方法呢和现代和当代这个其他医生呢有一些不同，
1: 还有点小不同哈、
0: 不同，常常有点像边缘，因为就当年那个我爸爸跟我说，我太爷啊，就是我曾祖父出诊的时候是什么，小病到家，就是到这个自己家的诊所看，然后呢大病呢就是医生到家，骑着马啊拉着药匣子，然后我爷爷呢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到患者重患者之家这个去看去，然后呢给那当场熬药煎药，然后2天药能起来炕了，东北嘛，对吧？东北的能起来炕了，他骑马再回去。
1: 就待上2天，啥时候起炕了，啥时候返回。
0: 患者对，就是在患者家吃，在患者家住，然后2天如果能起来炕了，患者就没问题了，就回来了。如果不能起炕，就告诉准备后事。就是这个情况。可能来讲，我的个人呢，受小时候这种熏陶。你看，爸爸的这个下乡当过赤脚医，我爷爷呢一直在这个农安县这个各个这个企业里头当医院的院长，
1: 所以这七代都是从医的，
0: 都是
1: 中医世家，应该可以这么说。
0: 叫中医世家，也有这个西医的成分，因为我爷爷是解放前的、
1: 中西医结合了。
0: 对对对，有一个感觉就是，患者是什么啊？患者是你的亲人，患者是你的至亲，也是你患者是你的理想。 是你的人生的目标。
1: 嗯
0: 啊，因为

0: 你从情感上，他能既然找你看病，不管是挂号还是不挂号，他已经性命相托了。
1: 嗯，他相信你，他才来找你，
0: 对，
1: 用了你给他的药，就是加倍的信任。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药嘛，是药三分毒，那我能轻易的去喝一个并不是有亲属血缘关系的人给我的开的这些药，我把它喝下去，持之以恒的去用，这种信任是非常之高的。
0: 又花钱了，
1: 嗯，
0: 又遭罪了，
1: 对，
0: 然后还不知道未来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你说他是不是得相当相信你，
1: 是，
0: 而且相当把自己的身体身家性命和未来托付于你了。
1: 对，
0: 那你应该怎么去承受患者对你的爱？
1: 嗯，真是这样。所以这份信任是当代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去宝贝的东西。一份信任，那就是一份嘱托，一份这个寄托，也是一份责任。这在医者的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本期内容。虽然说的是忧生忧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健康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小家和我们的大家，更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经常会从小听到说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阳光的心态，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用健康这个词儿来定义的，是这样吧？
0: 对，前几天那个我义诊的时候，我们说嘛，我们特别我强调一个男人啊，
1: 嗯，
0: 男人呢应该是给家庭以幸福啊，给社会以责任，给朋友以情谊。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给自己以健康。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的健康也做不到，前面的社会的、家庭的、朋友的、亲人的都是零。
1: 嗯，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嗯，主任可能也对这个男性来说，他的责任是不是也更重一些？
0: 社会责任
1: 啊，更重一些，
0: 更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就是以前我受这个影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半边天，甚至是像那个风口这个说的是大半边天，
1: 半边天。
0: 对，确实现在女同志，咱特别咱东北啊，女同志很强势，
1: 嗯，
0: 家庭做的也好，
1: 嗯，
0: 这个业务做的也精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在妇幼保健，我们很多那女同志业务很好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反过来之后呢，等着随着年纪增长，你看到我这个年纪啊，也。半百啊，五十了啊。那么我们想啊，男人的那种责任，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处理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不是说矛盾的时候，重大的家庭事件的时候，赡养老人妇女，抚养这个子女，然后处理亲情的时候，发现男人的一句话会让女人跟随，一直跟随你，一直坚持着你。如果你要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这跟我有啥关系，马上这个可能这种家庭这种社会状态马上就塌下来了。那女人可以甚至有时候可以耍赖呀，啊，这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是女人嘛，对吧？但是男人
1: 这是一种力量感，我觉得这种力量也来自于我们一是见人见事经历的多，二呢就是你要通过，咱不能说今天讲医就是从医，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的力量能够持续的保持才行。
0: 你健康了才能挣钱，
1: 对，你才有力量，
0: 你能挣钱了才有力量，对吧？你有力量了才能扛起这种家庭社会的责任。
1: 咱们刚才说了好多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是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主题，人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了爸妈给的有50%，上下各加个十、40或者60，但是后天的有好多原本小时候很健康，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自我的意识包括我们的自律的情况，他可能把现有原有的爸妈给的这个先天的这些好东西没有把持住，反倒给消耗了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先天不足，但是后天补得好。那这后天到底指的是哪些类别呢，主任？
0: 后天太多了，
1: 太多了哈。我们细数一数，
0: 从中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呢，先天是肾，肾为先天，肾为先天，
1: 这个很重要。
0: 脾为后天之本，
1: 哦，
0: 那脾就大了啊。脾的概念越来越大，不但
1: 这可不是一个脾脏的事儿，
0: 对。脾的后天之本，你的消化，你这个运化啊，你这个血啊，很多很多，你的饮食啊，包括来讲话，我说肝也有用，对吧？后天之本是脾，那么要我肝去怎么去养？有时候我说吧，这个自己瞎说的啊，就是脾为后天之本，然后肝呢为后天之根， 对吧？人的情绪

0: 状态绝对影响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1: 肝是根，
0: 我自己说的，
1: 脾是本，
0: 脾是本身，
1: 哦，
0: 是中医理论，
1: 那是后天的，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好多人是因为伤了我们的脾，也伤了我们的肝，导致了很多的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0: 你看饮食伤脾，
1: 哦，
0: 脾胃
1: 吃多了，
0: 情绪伤肝胆，
1: 哦，情绪
0: 伤肝胆，熬夜伤心血，
1: 嗯，心也伤掉了，
0: 最后伤的就是我们先天的爹妈给留的那点根儿。
1: 嗯，你看刚才我们既提到了脏器，您又说到了这个心血啊，气血，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说中医讲的不就是一是精气神，
0: 嗯，
1: 二是气和血的充盈，
0: 嗯，
1: 那再把这些练在一块儿，我们就应该怎么去认识我们的健康呢？
0: 还是这样，就像您说的，怎么认识我们的健康，就是说老祖宗告诉我们不做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说辩证的判断啊，就是尽量不去做，
1: 哦，
0: 啊，你看小时候的事情啊，我就说小时候光脚的光脚踝的，对吧？塌了鞋的，冬天的时候，父母的肯定要揍你，对吧？吃凉的肯定不让你，不让你吃。然后之后呢，出完汗之后脱衣服出去跑去，
1: 哎，
0: 也不让，这就是
1: 消消汗。老人经常会说，
0: 哎，
1: 消了汗再出去。
0: 所以说有一个现在有个老人言嘛，有一本书，
1: 嗯，
0: 就是说，等我这个年纪才认识到，父母告诉你的是正确的。就像现在的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95后啊，95后或者甚至00后，我们总是嘱咐，
1: 哦，
0: 啊，别露脚踝，对吧？别露腰，对吧？别吃凉的，别喝那个不健康的科技狠活那些东西。
1: 嗯，
0: 他说你怎么说都不听，唠唠叨叨。其实现在我的年纪就是当年父母的年龄，那个状态不是一样的吗？就是告诉你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受过伤的，影响过的。
1: 有些坑完全可以避开啊，我们这个已经从坑里走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孩子会觉得我又没有看到坑，
0: 嗯，
1: 你的话是多余的。
0: 对。
1: 是吧？
0: 他还没有过教训。
1: 嗯。
0: 他肯定不相信你。
1: 是这样，
0: 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说一看所有的知识和内容，我们通过 AI， 通过豆包，通过 DeepSeek， 通过很多东西都知道，就像包括我现在咱们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查到，
1: 嗯，
0: 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健康是我们的执行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嗯，但是我们不执行它等于不知道。
1: 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男士女士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人什么28啊，这个以什么样的一个时辰算的，
0: 嗯嗯，
1: 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是一个走下坡路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是不是随着这个我们的生活质量啊，饮食各方面的丰富了，它这个人的这个高峰的时间节点是有变化的呢？
0: 会，事实上这个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高端，这个也是在临床中我也在思考，
1: 我也想探究这个问题。
0: 是这样啊，
1: 嗯，
0: 人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改善个人的心理状态，
1: 嗯，
0: 可以迟滞或延缓衰老，
1: 哦，
0: 但是不能客观上完全客观上改变这个规律，就像是女子77啊，女子4728，就说3721到4728之间是女子怀孕的高峰期。
1: 嗯，
0: 那么男子来讲的话，像我说的，那24就是3824、4832，这个是可以怀孕的高峰期。又落到我的专业上了。
1: 嗯，
0: 如果说现在来讲，国际上已经认定了，就是女子35岁之后，男子40岁之后，他的卵子质量和精子质量是大大不如以前，所以我们提倡这个现在就是不叫早婚早育，就是适时怀孕。
1: 嗯，
0: 那就刚才您说这个事情，说那我通过养生可不可以延缓？可以延缓。
1: 嗯，
0: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譬如说我35岁，我可以还继续跑400把，可以跑多少米？然后跳远可以。譬如说我今天虚岁50，我可以就是通过健身，我可以推将近100公斤的东西，或者说深蹲可能是150公斤以上，或者是做很多的力量。单纯从力量上，或者是从这个身体的强度上来讲，可能要比年轻的要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这种耐受不如年轻人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既要养生。又要那啥，注意到我们的节律，譬如说，人到30的时候，熬不了夜了。
1: 嗯。
0: 人到40的时候，要睡午觉了。
1: 哎。
0: 人到50的时候，要知道明显的减法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你一定不要干什么。
1: 嗯。
0: 而不是说干不干什么都行的时候、
1: 哎、你得了解自己的这个状况、
0: 哎、
1: 要了解自然规律和我们的身体的人的这个规律，
0: 对，它有个弹性的一个空间，但是自然规律是不可变的。譬如说女子这个月经的问题、
1: 嗯、
0: 前几天

0: 有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同志呢，是，就是外县的，然后之后有半年多没有来例假了，然后之后呢，她想调身体，因为经济条件稍好，我给她调调身体，调调身体，她例假来了，她就害怕了。
1: 哦。
0: 然后之后问我王大夫啊，那个我的月经来的是不是正常月经？我说你这个情况，因为按照周岁来7749，我说你是正常来例假的，可以女生可以延几乎延长到55，但是你气血充盛就可以来例假，你要气血不充盛。那可能来讲40岁左右就绝经了，所以说这个规律是规律，但是过度的耗损
1: 对
0: 会影响提前，会提前绝经。如果说这个营养啊、运动啊、心情更好的时候，就可以延缓你的月经状态，就是可以延缓，但是不是绝对改变。
1: 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要需要你一个努力，
0: 对，
1: 要进行一个养生的配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几个节点，比如说女士的35，男士的40，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规律之后，你就要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把自己还当做一个17、18的小姑娘。我露着脚踝，露着脖子，初春的时节，那就是不一样。人小男小女孩小男孩可能他这个时候他阳气比较盛，你说了这个怕冷，人家就是不冷，所以他是会有这个时间差的。
0: 他有时间差，但回来后都会找上的。
1: 对，我就要说到那个点儿，他就会啊，原来老妈说的是对的。
0: 他叫迟滞性发病。
1: 对，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对，会影响，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呢，就比较根基比较深，就是说和其他国家这个民族的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东西，几千年来，包括仁义礼智信呐、温良恭俭让啊，哎，包括生活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东北，你看坐月子，你坐月子科不科学？我觉得还是科学的。
1: 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没事的时候翻翻《黄帝内经》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
1: 咱可以研究研究，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一一的来为大家分享大家伙在我们的视频端的留言的问题。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

0: 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2: 及时与实时敲响吉林大地的健康知音。老师说知音好啊，的确就是及时雨，也是一语双关，我觉得也是一场及时雨。那通过省科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我们全省的乃至全国的朋友一起把这一场及时雨呢奉献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健康、关爱健康的百姓。
6: 非常感谢咱们吉林省科协和咱们吉林广播电台啊，做的一个给吉林省这个老百姓和这个乃至全国老百姓做一个最好的、最科学的、最及时的 科学的指导，包括咱们说的三农啊，
12: 对健康的这种。

0: 科普尤为重要，
1: 科普包括这个其他的农业这方面，我也经常听专家讲的一些，这个非常好。因为我们是农业大省，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这个医疗的团队，这是非常好。让我们和老百姓啊，能更好的沟通。我们医生自己会因为做节目或者是预诊，会更深的感受自己的价值，因为是呢，在这个省一级的医院平台上，我们可能这个患者啊。这个病比较集中，或者是来讲比较单一，等到你下到这下乡之后，你发现什么样都有，你会感觉
0: 更接地气，更能搜集到大家伙这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再把它拿回到我们的医疗的研究当中，可能会更加的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
1: 对我们感觉到价值的所在。
0: 就像
1: 不是泛泛的，
0: 对，无论是在节目的平台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这种直播的平台声音的传递，那我们在做科普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也是面对面的汇集百姓。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任刚才也在强调，他说我其实要跟大家再分享分享中药。其实我们就说现在我们更多的人认识中医，了解中医，喜欢和中医打交道，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去干预我们的健康的问题，但同样在中药方面的应用，我们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几千年来就有了，而且由于这个我们的西医进来之后啊，西方科学进来之后呢，我们开始逐渐的探讨这个中医药的有效性是没问题，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也做这个科学研究，包括这个我有几个课题都在几大动物学院做的极度和长途的实验。为什么就在临床上已经效果很好的还要做极度长途呢？就是说这个安全性问题啊。譬如说我在这个省妇幼啊，省妇幼保育院呢，我们经常接触一些孕妇的患者啊，包括这个孕前期这个怀孕准备的时候长时间吃药这个患者，他有一种担心，就是说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对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对肝脏有没有影响。是这样的，有一些药物，中药的药物呢是有毒性的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风湿病啊，治疗皮肤病的时候，有一些药物它有考虑它一些偏性，我们强调的毒性事实上是一种偏性，这种偏性呢在治疗的时候长时间累积的时候会影响肝脏这个毒性的话，会有的。就是说，那我在长时间吃了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皮肤病啊，这个尽管不是我专业，但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啊，这个会有一些要注意一些的。就医生开药的时候也会很慎重的。但是呢，从我这块呢，就是从我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保胎这一块啊，然后治疗羊水过多、羊水过少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孕期的妊娠的恶逆呕吐这块，包括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是来讲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啊，包括像说的我们宫冷啊，包括男性的一个少数性症啊，这些中药呢，我一般都采取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哎，国家颁布了，这近些年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药物，然后呢，还有临床上基本是无毒的药物。
0: 就是首先，他是要准爸爸、准妈妈，你要考虑到他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未来孩子的这个健康，同时要兼顾才行。
1: 包括怀孕的孕妇，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我说的比吃大米还安全的药物。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呢，就是说特别是不经常接触中药的人呢，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社会声音。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我个人，你看患者说了吧，就是我经常吃药，我现在每年也定期体检，我通过调中药的调理，我现在来讲话，以前是18年之前呢有过重度脂肪肝，现在基本上查完之后在二院查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了，找不着了，
0: 给自己调好了，
1: 调好了。运动和饮食，对啊，特别是来讲话，如果说中药要是药毒性的话，我是从2023年3月16号吃的，那吃到现在已经是吃了3年多一些，
0: 这时间节点记得这个准，
1: 那对，我的要真实，对，我只有我的真实才能 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说我吃了三天多一点，然后我身体比以前要更健康，我就感觉我的气血状态，我感觉要比前几天。
0: 大家通过视频哈，就是虽然有一点美颜，但是如果您和主任面对面的话，会感觉到什么叫红光满面的这个状态，真是不一样。
1: 兴奋。
0: 这样，主任，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哈，有不少的朋友开始要向您咨询问题了，也有跟您分享的。这个叫做燃源，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是

0: 白天的喉咙痒、
1: 嗯、
0: 老师呢让我该吃点什么就说老师我应该吃点什么、
1: 嗯、
0: 按哪个穴位请教一下主任。
1: 其实客观来讲按穴位这一块我不擅长。对吧，不专业的我不评价。其实咽痒呢往往跟春天的春风有关系。
0: 春风。
1: 用一些益气养阴的疏肝的的药物。或者是来讲的话你看你要是我说菊花板蓝根这个蒲公英根清热疏肝。这个养阴的比较好。如果说想吃用的汤药呢，就是想吃汤药或者吃那个，现在最适合吃什么？杞菊地黄丸啊，地黄，因为往往春天发病的，往往是冬天它就有了，有问题。
0: 冬藏没藏好
1: 啊，对，
0: 春天一生发就出来了。
1: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杞菊地黄丸，既有养肝明目然后呢又有。补肾水的作用，
0: 明白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哈，他说，是王医生让我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觉得中国的中医很伟大。还有呢，这个大洋说了，因为后来严重痛经，然后妇产这个医院确定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方案有孕激素的控制啊，这个犹豫之后求助了王主任，让我用中药治疗3个月后。这个看效果目前已经完全治愈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哈、这样的朋友。
1: 有印象，
0: 有哈、
1: 这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
0: 嗯、
1: 不是一个医生个人水平的结果，是相互信任坚持和努力的结果。
0: 对，我特别相信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同步才行、
1: 嗯、
0: 不然医生费了这么大的劲告诉你哪些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吃少吃、
1: 嗯、
0: 如果你不听你的那些生活习惯还不改、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1: 会有我一个感觉，你说的事情我有感觉。
0: 嗯，
1: 就是说首先你见到患者的时候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他的亲人。然后你俩的立场是一样的，你俩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依从性就提高了、
0: 哦、
1: 如果说你高高在上一个审视或者审判的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啊、
0: 嗯、
1: 患者哪怕就是你就是你再权威他有时候他心里头有不舒服啊，感觉你说的倒是真的，还是这种语气语言的方式，
0: 嗯，
1: 可能让他接受不了，可能他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依从性差，那所以最后的临床效果。
0: 对，而且中药它不是一个马上立竿见影那么快，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用了2天之后发现我还没有什么变化，老师说对不对呀、啊？我要不要换个医生？这时候就很麻烦了，
1: 对，
0: 是吧？
1: 医患之间呢，一定建立一个很深的一种相互信任。
0: 嗯，
1: 然后呢，我呢，跟可能其他也不太一样，我一般得让患者加我微信、24小时后的这个有的时候、
0: 哎、
1: 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些急症的，就像您说这个中医中药我们早期的理解都是中医中药很慢、
0: 嗯、
1: 实质上在临床上很快。
0: 对，相反哈，我们说两个方向都有。我们看了很多，一些古代的这样的片子，
1: 嗯、
0: 有的医者在喂药的时候，真的是立竿见影、
1: 嗯，
0: 很快就会有。
1: 可以的。
0: 对，然后我们后来在做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老师说真正对症的药，可能一口下去之后，患者是有感觉的，
1: 是有感觉。
0: 三碗药下去之后，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1: 举个例子，就是2016年、2017年。那时候我还刚开会回来，然后之后有一个范家屯的一个患者啊，这个孕期的高烧40度，40度。那时候我和那个因为我中医科和那个内科中医内科刘老师呢，我们都是大班的，都是一个人。然后呢刘老师说呢，你这个就是抽血化验，然后高烧，然后之后呢西药呢可能配合着头孢的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头孢它不退烧。然后之后呢他说，那你上中医科那个王大夫这块用点中药，然后呢我根据患者的状态，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烧的不行了，就是还是春天的时候烧的不行的时候，我自嘲我有个棉大衣，我给他盖上之后我给他喂的中药，是我记得是11点喂上之后12点45就是汗发完汗之后、烧就退了，然后就38度5、
0: 嗯、
1: 等到1点多钟我让他走的时候就已经36度8、36度9了、
0: 哎、
1: 这是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他应该也就是说他知道之后就也那啥感觉，哎，中医这么快吗？中药这么快吗？
0: 嗯，
1: 还有的中药有个特点就是啥，可以预防你的疾病的程度。譬如说当你发病的时候，医生能感觉出你这个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可能你的风温比较重比较急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一日七伏。我有个患者就是
0: 七伏
1: 七伏就是2服半药。 啊，就是我用的是小柴胡。

0: 汤，加桂枝汤又加碱，然后之后呢，让他每一个小时喝一顿，每个小时喝一顿，然后之后呢，盖上被，然后呢，喝温开水，从下午4点半喝到晚上11点，然后呢，他突然就是，烧起来之后，他正常是不烧的，我在临床不怕发烧的患者，啊，怕不烧的患者。就是孕期的患者，你要不烧的话，反正说他的免疫力，他机体免疫力下降不行。所以说呢，我通过补他的阳气，补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烧起来之后发汗，马上就烧就退了，身体就舒服了。因为有时候我怕跟追踪啊，我跟踪患者，有时候就追到半夜，我得看我的患者这个什么效果。等到患者烧退了，汗出的烧退了，我就能睡着觉了，就是这么
1: 放
0: 行
1: 心了
0: 了，放心了。所以说中医中药用好了，
1: 嗯，
0: 用准了，有时候是很快的。
1: 这个我们理解了这个概念了。再来看一下，小荔枝说了，说我现在没事路过医院都愿意进去和王大夫唠唠嗑，唠完之后心里特别好，能好一大段时间呢。
0: 这个心情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我们社会快速发展啊，人和人这个之间的距离可能要间隔要多一些了。然后呢，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会多，人都产生一些焦虑啊。
1: 他
0: 这
1: 没有
0: 种，
1: 把您当做医者，而是光把您当做朋友，所以路过这儿我要看看朋友去。
0: 他，你说朋友好像远点，当自己的哥哥
1: 哥哥
0: 啊，
1: 啊，
0: 很多
1: 亲人
0: 哥哥当亲人。有的时候，记得当年我在中医药科学院的时候，我前两天跟那个患者讲了，有一个老阿姨，当年我才30多一点，然后呢，那个老阿姨94岁，那当年我不做过这个尿频尿急的膀胱过度综合症的课题，这老阿姨知道之后，她每次要犯病的时候必须得找我，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她找到你之后看着我就好了。但是她姑娘都68了，然后说妈呀，你说王大夫你走麻烦干啥呀？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说老小孩小小孩，90多岁的人他心里有一种寄托。你想90多岁人身边的朋友基本都不在了。女儿都68了，谁能跟他说话？所以说，唯独的医生能跟他
1: 说到他心坎里
0: 没有任
1: 去，
0: 何隐私
1: 是，
0: 的，然后他什么事都跟你说的，就像这个叫医者父母，就是这一个
1: 所
0: 状
1: 以有一些我们说化疗，现在变成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让我们释然，也是一种化疗的方式。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朋友棉花糖说了，王主任看得特别的准，中医大专家，的确是。还有这个叫属于，他说生完孩子一定要吃点中药补气血，我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补，刚出月子，产后风湿，也要感谢主任救了他的命。现在呢，孩子9个月了，啥事儿没有，一个人带俩娃，使不完的牛劲儿。
0: 这个产后风湿呢，这种风湿和那个咱们西医临床上意义的风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产后之后呢，因为身体虚弱，会受到这个外界这种风啊，还有潮湿的影响啊。这种风湿不是那个西医的风湿，但是确实存在，确实存在。还是就是我们在打月子期间呢，就是说我们避风这块也很重要，包括不要沾水也很重要。东北它确实这个
1: 的
0: 存
1: 确
0: 在这个
1: 湿
0: 情况
1: 寒的这个
0: 啊。
1: 问题
0: 还有一
1: 有。
0: 个问题，就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当年我有个患者，我调完之后怀孕之后，她回山东生孩子了。后来之后在山东呢，要是这个，由于她产后也受的这风湿，他们过度的怎么的呢？她越治越重的原因是啥啊？我说的不是攻击谁啊，就是越治越重的原因是什么？她发汗疗法，她用发汗就做大木桶，然后之后调越治越重。后来之后正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上在我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我说王大夫，我给她开方，我根据她状态，我用补氧气血，然后我说千万不要再发汗了，我说发一次汗就够了，不能一直发汗。对，产后风湿不能一直，因为本身你就身体虚，汗为心之液，你越发汗，它越伤着你。你可以温和的调养调理，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做大木桶啊，发汗那肯定越整越
1: 明
0: 虚
1: 白
0: 的
1: 了，
0: 啊。就是这个题外话，我刚想起来这个事情。
1: 千人千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要按照别人这种方式痊愈了，来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哈。然后大洋说了说，主任让我看到了传统中医的魅力，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代言说了，主任医术精湛，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信赖主任， 还有这个叫做丽杰，感谢主任用他的中医中药治疗不孕不育的方式，帮助了弟弟和弟妹在结婚多年后有了可爱的宝宝，圆了多年的梦。这个祝贺这位朋友。还有这个属于说我的产后风湿就是立竿见影。

0: 电影的见效，就是这样的效果。还有朋友说是主任治好了我的痘痘哈，中医要调理好身体，调理身体之后怀的宝宝，现在呢孩子已经六岁了，恭喜这位朋友。还有朋友说了说畏风怕冷怕水怎么调呢？主任，畏风又怕冷，又怕水，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寒湿和瘀的那种状态。
0: 哦，又寒又湿又瘀。
1: 啊、对，所以说它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内在身体的状态有寒有湿有瘀了。
0: 嗯。
1: 啊，寒湿瘀会导致我们内在出现出表现出来怕风啊，怕湿，
0: 嗯，
1: 怕冷。对吧？如果你阳气盛就不怕冷，如果说那这样的话，你没有湿邪不重的话，你就不怕这些风啊，或者是凉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呢，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调的是内在的东西，把内在的调好了之后，外在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都会这个会减轻的。所以说所谓的是风寒暑湿燥火，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外界的东西。但是为啥？一样的坐在办公室，一样的在外边玩，是吧？一样的空气。
0: 有的人穿短袖，有人穿棉的。同样的这个季节，同样的这样的时间，真的每人穿着不同。
1: 内在的体质，先天体质是一方面的。就我们强调可以存在先天的差异，但是我们内在要要修复。比如说我脾肾阳虚，那我就温阳健脾祛湿，那我可能吃一些温阳的健脾的，别人要吃的上火的，我吃就没事儿。
0: 嗯。
1: 对吧？但是如果说他阴虚火旺的人，那你要稍稍补一点，马上就是口舌冲疮了，
0: 火冒三丈，到处冒火星子啊！
1: 那个国医大师那个王琦教授，也是那个我老师的师傅，最后也叫师爷，他就强调这种九种的体质学说啊。现在零几年他是那时候我就学，但尽管那时候不是他的那个徒孙呢，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科学，为什么？适合老百姓。比较容易辩证自己，你说啊，九种体质啊，你看那个气虚体质啊，这个阳虚质啊，阴虚质啊，这个湿热质啊，对吧？来讲，包括来讲血瘀质啊，来讲说，如果这些东西自己平时注意，然后再加上养生这一块调理，慢性的调理，别着急，一点点把自己升了。你看说，那我吃中药的过程中，我也是在疫情之后出现这个比较身体比较疲劳，那么我调了两个月中药之后，身体才恢复的。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找好。
0: 医生，找对医生，找对人很重要。
1: 对，找对医生，找对人，然后之后你俩一起商量，你和医生商量共同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协同。就医生要求你做到什么，你要求医生做到什么。就像我总跟患者说的，我说你要听话，结果疗效不好是我的责任。
0: 嗯，
1: 你要不听话，我开这个开仙丹也没有效果。
0: 要协同作战，要组团来作战很重要。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抓紧时间再看几个大家的留言。坤说了，我身体无力、低烧、心悸很多年了，去各大医院检查治疗都没有效果。有幸遇到主任，从身体、心理一起调起，效果很显著，让我对生活有了自己的信心。非常感谢您啊！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说，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信任的，信任大夫，大夫也就有底气给你开药了。有的药量大一些，你得。这个病去的快，这个互相信任的最重要的作用。
1: 有时候开药呢，就是为了告诉患者，这个必须得用50克以上，药没有效果。比如说我有时候院里说大补元气，补血助瘀，那我没有元气的补到不作用。假如说黄芪，你用不上50克，党参用不到50克的时候，因为它药是通源的，它不怕。你气不足，你就无法推动其他的这个血液的运行，那你疾病就走不了啊，
0: 是这样，
1: 对吧？你像是你推门，不能把人推出去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告诉患者，我这用多大量，都是一抓一大兜子啊。
0: 大伟主任点赞哈、
1: 啊，
0: 这个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青年说，孩子脾胃不好怎么调啊？咱在这最后一个吧，孩子脾胃的问题咋调？
1: 孩子脾胃这块呢，临床上尽管我不是纯搞儿科的啊，但是我一个个人经验啊，小儿推拿是一方面啊，大家一定关注小儿推拿非常好，包括
0: 非常好
1: 啊，咱不单的是我们妇幼保健院、省中医院还是市中医院，都有很多小儿推拿医生，包括社会上有很多小儿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现在很专业了，推拿这块 一是小儿推拿，它能改善这个胃肠道这个调整。第二，中医中药这块儿啊，中医中药这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家这么说啊，不是我的方，就是我家这个方里的曾祖父给我留的第一方就是小儿健脾散。
0: 哎呦，
1: 这所以说我说的意思
0: 叫小儿什么？
1: 小儿健脾散，
0: 健脾散。
1: 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秘方，就是一个、这么说就是个经验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临床上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尤其中。

0: 中国这个近代来，妇科、儿科对中医药疗效是最确切的，是最准确的、
1: 嗯、明白
0: 啊。所以说呢，给小孩用中药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手里头有9个月的，还有月科里吃中药的，还有1岁多点吃中药，效果都是很好的。我说的意思说，不是单独王大夫开的效果，是很多儿科专家开药效果都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医患之间一定要配合好。要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然后相互配合，小儿推拿呀，包括孩子的情志啊，包括喂养啊，科学喂养啊很关键，包括医生的开药这个尺度拿捏呀，都很关键。
1: 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解决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做相关的预告，大家可以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的视频号啊，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新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端点点关注，点点赞，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小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本期的即时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

0: 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中车常客铝车体铆工高级技师张富军，匠心见初心，实干铸标杆。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坚持长期主义，让景区 NPC 的花期更长些。本周关注，远离控糖陷阱，减少患癌风险。本周提醒，立夏过后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感冒患者增多。本周透视，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1: 封面新闻。
22: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0: 在全国产

0: 梁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

0: 行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春旱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1: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2: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跑到哪儿呢？我们这三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1: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3: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十亩地。
1: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4: 本周人物，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本周人物，我们一起来认识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轨道客车车体匠人张富军，一名深耕轨道交通车体制造16年的铆工高级技师，中车资深技能专家。
6: 五一前夕，中车长客铝车体铆工高级技师张富军获得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在豫归来，他没有停下脚步，第一时间重返生产一线，全身心投入城市轨道客车的制造与任务攻坚中。
7: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企业和团队共同把我培养出来的，我会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
6: 车体铆工简单来说，就是把车体的零部件按图纸精准拼装，形成车体骨架与各部段，是关系整车结构安全与精度的核心工种。
7: 车体整长有20多米，但是整个误差控制的都在3毫米以内，如果超过这个公差之后，咱们相应的比如说这个车门呢，还有窗户，有可能就安不上了。
6: 有耐心，要细心，不灰心，张富军始终秉持着这样的匠心精神。为攻克技术难题，他曾连续一个月每天工作到凌晨，也曾一次次主动放弃假期休息。扎根一线16年，凭借过硬的技艺和实干的作风，他攻克了高速磁悬浮列车门口钓鱼变形等10多项技术难题，总结出22项优秀操作法，获得9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作为技能领军人才，他还潜心传承技艺，累计授课482课时，培育高级技师9人，技师11人。
8: 师傅平时工作严谨，一丝不苟，教导我一定要严格要求工件的尺寸，做到精益求精。
9: 他能做到就是10万个小件需要反复折尺几十万次，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他能做到一丁点也不差。
6: 从传统铆桩技工到精通全流程工艺的技能专家，张富军完成了自身的蜕变。面对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艺持续迭代，他始终保持学习钻研的劲头，对未来满是干劲与期待。
7: 把自己的本职岗位做好，做到完美，把自己的所做的产品做到精致，做成一个艺术品。
6: 在张富军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执着坚守，看到了匠人的精致追求和担当，更看到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背后的平凡力量。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匠心筑梦的劳动者。
4: 亮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湖南襄阳各大景区内，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与仙侠 NPC 互动闯关，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即兴对诗，引得众人诗意大爆发。陕西西安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据媒体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景区 NPC 成了最抢眼的文旅亮点之一，不少游客专程为这些新顶流奔赴一座城、一个景区。 诸多实践与数据已经表明，一个优质的 NPC 足以成为带动景区破圈出彩的关键。

0: 催化剂。放弃速成的执念，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内容创新与品牌建设。而这显然需要 NPC 从业者、景区运营者和监管者携手同行，共同拓开这一新业态的生长空间。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做出系统性部署。互助性养老服务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这不仅是对守望相助传统美德的发扬传承，也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和适配度。文化无碍，书香润心。近日，中国残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活动。活动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时间为4月到11月。为残疾人提供文化服务，重在用心用情。多地依托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持续优化无障碍文化服务。有声读物、智能听书设备帮助视力残疾人克服阅读障碍。AR 眼镜把声音实时转成文字，让听障残疾人看见影视作品、剧场演出的声音。考虑到肢体残障读者借阅不便，地方图书馆积极提供优先办理数字帮办、上门送书等服务，通过文学涵养心灵，帮助残疾人拓宽视野，融入社会。
1: 本周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控糖逐渐成为健康领域的热门话题。有研究显示，高糖饮食不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过量糖分摄入还会为癌细胞的生长变异提供营养土壤。如何远离身边的控糖陷阱，减少患癌风险呢？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吉林省肿瘤医院专家来和您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2: 高糖饮食征服了许多人的味蕾，但也为健康带来了甜蜜的负担，甚至呢可能暗藏肿瘤的风险。吉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胃腹部肿瘤外二科主任迟兆成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呢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就像快递员，把糖分送到全身各个细胞，在这个过程当中，癌细胞会抢糖吃，让它们越长越快。
3: 肿瘤细胞喜欢吃糖，葡萄糖是直接能提供能量的糖，一有峰值之后，我们体内会产生大量的降糖的激素，叫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很多问题，如果胰岛素迅速的升高，它是一个生长激素类的激素，它会促进细胞分裂，就会导致我们有一部分细胞分裂之后产生变异。如果你免疫力下降，这边变异的细胞就变成癌细胞了。还有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就是血糖高之后会产生很多代谢产物，这种代谢产物会导致我们机体持续的一种慢性炎症状态，慢性炎症也可以导致肿瘤发生率升高，这个慢性炎症状态就是肿瘤发生的一个土壤。
2: 正在减肥的人呢，一般都会控制主食的摄入量，但是少吃主食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吃对主食才行。迟兆成建议大家要避免摄入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养成良好的吃饭习惯，这样对控糖才有帮助。
3: 比如说粗粮，我做的很细，做的很糯，那也变成了糖水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杂粮饼干，杂粮是很好，但饼干的其他里头有淀，肯定有淀粉，它会有一些糖，你要关注配料表。甚至还有说零蔗糖，大家觉得零蔗糖好像很低糖吧？但是还可以有果糖嘛，它可以加代糖，所以我不能只关注名称，我们一定要看配料。
2: 一些看似健康的饮料也可能是高糖陷阱，迟兆成说，比如一杯纯果汁或者奶昔，主要的营养成分都是碳水化合物，喝多了会让血糖陡然上升。
3: 第一个呢，果汁里面它主要是果糖，果糖它升血糖也是很快的。第二个呢，它会导致我们严重的这个脂肪的沉淀，你会发现很多喝果汁的人他会长脂肪或脂肪肝。第二问题呢，我们的果汁里面没有纤维，纤维就相当于第一个相当于蔬菜，第二个它会延缓我们血糖的升高，就是我们吃整个的果血糖升的会慢。
1: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 春夏之交，大家别急着收起春装，多地昼夜气温起伏剧烈，温差超过了10摄氏度，

0: 冷热交替之下特别容易感冒。本周提醒一起了解。
1: 在陕西西安多家医院，近期因感冒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
2: 我现在感觉就是头有点晕，人有点那个乏力没劲，鼻子有点干，有点灼烧感，然后是嗓子疼。
1: 医生介绍，立夏前后气温升高，雷雨增多，热和湿是此时的季节特点。同时春夏之交温差大，春季多风，所以风热感冒以及暑湿感冒比较多见。
3: 风热感冒会出现发热、背部风寒、头痛、咽喉疼痛等症状。暑湿感冒呢，多见头身的困重、发热、出汗不畅、胸闷恶心、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1: 医生提醒，在这个时期切勿过度减衣，预防感冒发生。同时饮食方面要清淡有营养，切忌贪凉吃生冷食物，引发肠胃感冒。
3: 那么此时呢，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出现大汗，过度的消耗体能。那么建议大家参加游泳、慢跑、八段锦等等的一些运动项目。同时呢，也要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按时作息，保障睡眠。
4: 本周透视，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6: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5: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7: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5: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8: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5: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9: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 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科技赋能抢农时，吉林春耕全面展开。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中车常客铝车体铆工高级技师张富军，匠心见初心，实干铸标杆。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坚持长期主义，让景区 NPC 的花期更长些。本周关注：远离控糖陷阱，减少患癌风险。本周提醒：立夏过后，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感冒患者增多。本周透视：吉林从一座城到一个圈，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道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

0: 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好暖，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咱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后啊，对方还耍无赖。咱这边呢，脑瓜一片空白哈，出了事故是贼拉拉的闹心。压根儿啊，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后的糟心事儿啊，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也是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我们的公益活动。本月也就是五月份，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你支招。那也是特别提醒哈，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呢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那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任务

0: 线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那他们呢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您的坚实法律后盾。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引进，这是长春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喂，
0: 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你好，我是这么回事，我在律师你好，我在工地上干活，就是一个普通那个建筑工人，就是大上个月4月初，有一次在工地上就是卸料的时候吧，那料不小心碰在哪儿了，碰在那个就是工地自己自搭那个电线上了，那个电线老化漏皮了，完了把我电着了，就都一个多月了，我的胳膊还抬不起来，找了那个工地的负责人，就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也叫老板嘛，他说是我那个干活不注意，没观察够，碰到什么了，他不负任何责任，一分钱也不给。这个线呢，已经那个老化了，就已经露出，就是咱们的土话讲，就露出金属，露出铁，露出里边线来了。就前两天不下雨吗？一下雨都能看出火花来了。工友还有我们都以前向老板反映过，说这个线不行了，你早晚得出事儿。他就不管，也旁边也不安排什么防护措施也没有。这回出事了，把事情全赖在我身上，说我没看着。你说别人咱没碰着呢，为啥你碰着了呢？他就这么说，你看这不耍无赖吗？他也不给我看病，也不赔偿我钱。你说现在我的胳膊这抬的特别费劲，根本不能干活。不干活我咋挣钱呢？咋挣钱咋养活家呀？
0: 再问一下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吴先生啊，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种触电受伤，这个责任啊，咱说这个责任是在谁呢？这个责任根本不能带到你身上，必须由这个老板进行赔偿，为什么老板必须担责呢？因为这电线这个老化外皮脱落，像你所说的这个裸线外露了，这种情况属于工地安全设施不合格，属于老板的安全管理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的工友也早已经提醒过这个老板，老板是拒不改正，然后现场呢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就是工地没有做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所以说你是正在干活呢，而是不是故意的违规的，也不存在重大的过失，只是咱们稍微没有留意，哪怕咱们就稍微没有留意，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你，所以这种情况下，建筑工地首先建筑工地呢要提供这么安全的作业的环境，可是老板说你自己不注意，我不承担责任，这个是不合法的，所以说你现在能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你可以要求老板要这个你所有的医疗费用，包括你检查的费用、药费，还有咱们的误工费用。还包括咱们那个护理费啊、营养费，如果是胳膊那个你这个留下后遗症了，抬不起来了，还可以做一个伤残鉴定，伤残鉴定如果构成伤残的，还可以要求这个对方支付这个残疾赔偿金，支付残疾赔偿金，那像你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是在工地受伤的啊，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这些项目包括这些赔偿，肯定是可以跟他要的，你可以走两个途径。你如果是这个跟可以走这个工伤和人损这两个你选，这个如果是说你也是走工伤的话，那么你就有工伤认定去，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在这个建设工地建筑工地的话是受伤的情况下，一般是都是可以作为工伤认定的，那么走工伤认定之后，你这个给赔偿的项目啊，还可以有一个那个叫将来还会有一个那个就业补助金，还有这个医疗补助金，可以多投资两个补助金，而且工伤那个伤残鉴定的标准呢，也可能也比这个人身损害这个低一点，就是说这个标准低，但是鉴定的伤残等级会高一点。总的赔偿来说，如果走工伤的话，赔偿相对来说是那个拿到手的赔偿机会略高于这个走人损那边的，所以说你这可以选择，如果实在走不上工伤的话，再按照人身损害来赔偿，
1: 明白。现在就是调解是肯定不行了，我就得走法律途径了。调解，
2: 对，
1: 现在他特别横，那就是，哎呀，跟那也不，咱不提什么社会不社会，他那个黑社会就那不就行了，我就得走，我就告他了得了。
2: 是的，你现在可以先去走工伤认定啊，走工。

0: 那另走不了工伤认定的话，然后在那个上法院去起诉的时候，人身损害赔偿。
1: 行，就我明白了。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控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吉林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呀，就是我现在就是我那个情况是这样式儿，就是我生了两个闺女嘛，然后我对象就是一直不满意，他家重男轻女，昨天跟我说他不跟我过了，就因为我生不出儿子，说要给他找一个就是能生儿子的女的。你说我现在离婚也行，那我孩子我自己也抚养不了呢，然后我也不上班，家庭主妇也没有收入，你说我离婚了孩子咋整啊？
2: 咱问问贾律师。
0: 邓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你现在说是如果说男方跟你提出离婚了啊，说你对离婚没有异议，双方都同意离婚，那么这个子女的抚养的问题啊，怎么处理？首先是你们双方进行协商啊，协商如果是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这个根据按照法律的规定，因为你是两个闺女嘛，这两个闺女是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如果是说法院判决归他抚养。那么你承担抚养费，如果是判决归你抚养啊，跟你一起生活，由男方承担抚养费，那么这个抚养费的标准就是按照工资收入的20%到30%，是一个孩子的抚养费。那么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呢，一般也不会超过工资总收入的50%，然后呢，这种情况说，你说我这个一直在家带孩子，那我这个，这么多年可能这个，这个怎么没钱啊？如果说离婚的过程当中的话，离婚诉讼，你可以因为你是全职在家带孩子，你可以要求男方对你进行一个补偿啊，可以要求给一定的补偿金，
3: 好的，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在节目之外啊，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向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来进行咨询。那素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那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刑事案件呀、交通人损呀、医疗债务啊、婚姻家庭，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联系素邦律所。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呢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松原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
4: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了，崔女士。
4: 哎，好。我家的弟，那个我爷爷奶奶还有那个他是三个女儿，他是爷爷奶奶还有跟我大伯还有我姑姑，他们是在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然后现在是我大伯和我的那个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地的话我们能种吗？就是我父亲这有权利种吗？
2: 咱问一下贾律师。
0: 郑女士您好啊。你说你爷爷奶奶地是这个，他有三个女儿还有跟你大伯，他们这个在一个确权本上啊？
4: 就个一个姑，一个大爷，然后还有我爷我奶，他们四个人是搁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然后我父亲呢跟他们不在一个土地确权证上。现在村上就是说那个我姑因为不在我们村上，他是在城里打工，就常年不回来，然后村上现在就要把地收回去，然后不给我们种，因为老人啥的都是我们赡养发生走的。
0: 像你家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

0: 首先啊，你爷爷奶奶是虽然去世了，但是当年分地的时候是由你姑姑，你姑姑现在还在呢，这个你姑虽然在城里打工呢，但是这个地村里面是没有权利收回的，他不符合转户消亡的条件。另外就是你们家这个能不能种呢？那得看你跟你姑姑这面你们去协商去，因为你父亲不在这个，不跟他们没确权，不在一起的，
1: 啊，就是说这个地我姑有权利种，我们没有权利种。
0: 嗯，是的，嗯，你这个地是你姑姑，她是有权利种的啊。
2: 那就是跟那些养不养老也没有关系吧，因为就是反正他们我爷爷奶都是我家送走的。
0: 如果是说那个跟养老要是如果是想要跟养老有关系，就什么呢？除非就是说你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还有你大伯、你姑姑，还有你父亲，他们在一起开会了，研究过了，说将来这个说这个地给谁种，说谁养老人给谁种，他们形成一个书面的协议了啊。 达成协议了，那是可以的啊。那我就再问一下，因为当时反正老人的时候说平均一人出10000块钱，因为他们这个姐们不多嘛。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姑姑那地方，她的钱她也没给我们，然后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这地就是能不能我们来种，就是这个钱啥的我们也不要了。
2: 嗯，如果说当时你们协商好的，老人那个说一人拿10000块钱，然后那个你个姑没拿钱，这个钱是你们出的。
0: 你们可以跟他要这个钱，至于说这个能不能种他的地，那你跟你姑去协商去，不能说因为说他欠我钱没给我，那我就直接种他地，得去协商处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你该跟他要钱是可以要钱的，但这个地那是你姑姑有权利种，你们这边是没有权利种。
3: 那我懂了，谢谢。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
4: 03158578幺578幺578幺5799和88幺5700，
3: 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来继续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贾律师，说我们小区啊有物业，但是呢已经弃管了，现在只收卫生费，每户每个月收取30块钱为每户这个垃圾费和这个清掏费，他说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想问问贾律师。
0: 像他这种啊，因为小区这个物业已经弃管了，然后那个收这个卫生费，这个物业弃管后只收每月30元卫生费的情况下，大概率呢就是属于什么，这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这里面是什么呢？如果物业如果是停止合同约定的全部的服务了，已经弃管了，那么只剩只清运，只剩剩下这个清垃圾、清运和清掏了，你收费名目30元每个月，就是垃圾费加这个清掏费。 这个不是物业费，为什么说不合理不合法呢？因为物业费已经包含了这个清洁卫生，不能重复的收费，物业服务管理办法也是明确了，物业费成本就包含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清洁卫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垃圾收集、清运和公共区域的保洁的费用，你说物业弃管了，这个不等于可以单独这个收这卫生费。
3: 弃管后，你仍在单独收费，那属于重复收费了，属于违规收费了。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那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
5: 15678567١234，苏邦律所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道咱家，咱们就明天与您不见不散。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道咱家。 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诉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

0: 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5: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说到长白山，大家可能会想到林海雪原以及道地的农副产品。当然呢，依托长白山独有的自然资源，食药用菌的种植也是极具优势的。郑可欣是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一位扎根这片沃土的00后的知农二代，秉持着让家乡的好菌材走出大山的质朴初心，带着灵芝产业闯出了新的青春之路。
4: 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雁，郑可欣也是接过父辈啊深耕多年的灵芝种植产业。那不仅将长白山灵芝的种植精髓得以传承的同时呢，也是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来去守好品质关，让吉林长白山灵芝走出大山，参加展会，线上上线下齐发力，一步步拓宽灵芝销路，用青春书写知农二代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青春返乡创业的力量。来自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样也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与我们一同来去分享成知农初心拓产业新局的好实践好做法。来，可欣，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秀才哥好，李子姐也好，我是郑可欣，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一个00后的知农二代。大家好，
4: 欢迎可欣，
5: 欢迎可欣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吉林知福生物科技吧，相关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我们的公司呢，成立之初是2019年，但是正式运营是我毕业之后2023年以后，正好赶上口罩时期，针对大健康灵芝这一块就非常的有感触，因为设身处地在家里边就看到父母的身体非常的好，也没有一些症状什么的，我就很神奇。再加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关心的一些客户啊什么的，给我们一些正能量的反馈，我就感受到这个灵芝它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处的，从古至今它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然后就有了坚定的信念，想要通过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为家里边助一份力。
4: 你看我们说这个年轻返乡创业哈，都是特别值得尊敬的，但你毕竟跟其他的返乡创业可能还不太一样，刚毕业即返乡啊，那个时候一点也没给自己喘口气说出去看一看，或者有个一年半载去历练历练吗？
6: 最开始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嘛，毕了业之后我的店铺已经运行在轨了，然后就赶紧的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店铺了，虽然中间磕磕绊绊，但也目前还在运行着。

0: 返乡哈，这个创业，而且是毕业之后即返乡。其实说到这个返乡的意义，也想问一下可心，当时在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最初的这个想法，你的核心的一个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最开始的初心也是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家里边就在种灵芝了嘛，现在已经是16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好的灵芝有好多好多，尤其是像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再加上敦化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它的产粉也比较优质，产的灵芝也比较出众，然后出口到像我们周围的一些东亚那边国家很多的。那我想这么好的优质的灵芝我们自己国人却吃不到，就很可惜。那我们又是把着我们自己的山头种这个灵芝，能不能让咱们自己国家的人也能吃上这么好这么实惠的好灵芝，是我们的最开始的初心，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自己的品牌和销售。
0: 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哈，知农二代首先呢有自己的一份情怀。当然刚才在可心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知农二代最对于我们这份优质的灵芝的一些产品销售过程当中这个迫切的一个心情哈。
2: 对，其实你看哈，咱们说灵芝，刚才我们线下还在那聊天还说呢，我说一说到灵芝大家可能会想到多年前哈《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经典的桥段，
1: 对，
2: 可能会觉得那是仙 草，
0: 对，
2: 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随着这两年无论是大清康时代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山脚下的这些宝贝得以助力我们的健康，我们去了解原来它离我们并不远。
1: 对，
2: 也问问可心，因为从小耳濡目染，那你在你的视角下这个灵芝究竟还有哪些可能性，从种植到精深加工你又赋予它哪些新的一些角度与看法？
1: 从我最开始我回家23年的时候就想的是如何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当时的关键一个时期，大部分人都中招了嘛。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经过保护得当之后他没有中招，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又想让这样好的产品让我们这种年轻人也能接受得了，从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开发一个灵芝相关的食品能让大家喜欢。那再结合我们敦化市大家非常著名的煎饼，那做出来的这个灵芝煎饼目前也是刚刚上市，现在受众群体还比较多的，一年也是卖出了上万张的。大家对这个灵芝的认识也一点一点的就提升起来了。虽然现在上网络上众说纷纭的，有说灵芝孢子粉是智商税啊什么的，其实不可避免，有一个好的东西肯定会有人黑它，也会有人去赞许它，因为确实在它身上有益处了。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只有经过自身体会过了之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好的，大家都会理性判断的嘛。
2: 哎，我觉得可心身上真是有难得的，就是说00后让我们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哎，真的，你面对事情啊，面对这些所有的这些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会很坚定，会很坚定，你一直。
1: 是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底气，就是从我们第一年开始种灵芝是也有一个契机，能跟39集团原来创始人赵新先先生一起合作，他的要求的品质就是要达到药厂的级别。那我们最开始种植就是以药厂的这种级别的品质，优质的有机灵芝，不允许打一点的除草剂，因为它要做提取的口服液，你提取出来的很容易就把除草剂里边重金属提取出来了，那我们就要保证它最开始的原材料就是健康的。所以一直以来很多年直到现在我们也供给很多药厂进行供货，就是因为品质是一个大关，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关，所以我有这样的底气。
0: 刚才说到这份底气，可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品质上绝对是有保证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刚才也和我们传统的种植，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哈，就是我们在除草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人工除草，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除草剂，包括可能围绕着这个菌棚当中的这个小飞虫，我们都是用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遏制等等的一些方式。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那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来说，包括我们带动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说，怎么去保证他们的品质，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做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统一，在我们这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从最开始的菌种培育到后续的种植还有加工还有销售一体化都要全程监管的嘛。那菌包这一块我们销售 售出去，我要保证它在种植期间它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们要时常的给他一些反馈。其实真菌这一块的培育，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需要有技术性的，比如说你在生长期间，我要掌控这个棚里边的温度湿度，还有今天的气候适不适合多浇点水少浇点水，有很多就是第一次种的或者是常年种的也是要经常多沟通的。那通过我们现在视频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家里边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太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需要他的直接去到他棚里边，那我们看他周围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除草剂的瓶子呀什么的，这种偷偷的小动作什么的一定要遏制他。但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当年他他产的一些灵芝啊粉啊什么的，我们是不进行回收的，没办法回收。你如果说为了省事儿然后做这种小动作，我觉得挺不人道的，说实话。但是虽然市场上现在很多，你只要检测出来农残达到绿色的那种标准都能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的要求的品质还是比较严苛一点。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辩证去看。我们说这个食品尤其是药用级的哈，这样的灵芝种植是不是也是遭受了不少哈，这些当地的种植户的白眼说，你看这小丫头片子可了不得，这家为了一个灵芝真给我们上岗上线了。
0: 会有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家的就是工人阿姨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图省事儿嘛，他会就是除草的时候可能薅了这个不薅那个，然后比如说管理期间他就容易偷个小懒什么的。但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严苛一点，你得为消费者为我们的采购商给他们一个托底儿的，我们才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销售出去。所以就各方面都要求的比较严苛。
2: 严苛的要求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品质保证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说到我们的这份底气是我们的品质的一个体现，当然还有围绕着我们整个长白山脚下敦化的这一片土地也是我们灵芝生长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那对于敦化来说，它对于我们整个灵芝的生长包括我们这个菌包的培育来说有哪些独特的一些优势，也请可欣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0: 刚才也说了，我们从菌种培育就开始自己做嘛。也是因为我们种植的年头比较长，也是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的中师示范基地，今年近期我们也在和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做一块的菌种研究的培育，优选优育，什么地区适合什么样的优质的品种，它适合什么样的粉质产量高的灵芝，然后也会有这方面的研究。那选出来比较好的优质品种，我们再结合我们当地本身敦化海拔比较高的这个优势，虽然咱们整个吉林省种植的地区其实挺多的，像长春、桦甸还有安图各个地方都有。那敦化它这个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海拔又高，500多米，多数地方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山林里边它的海拔又高，它就会有那个比较冷的天气，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太大的风，那它的产粉质量相对来说营养含量会高很多，多糖和三贴其实挺明显的。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25年的是每100克灵芝孢子粉里边有925毫克的多糖，这个是远远超出咱们药典的这个标准的。虽然检测方式有很多，但是这个数据很难得，说实话，所以也是我们比较骄傲的一点。那各方面的倍数加在一块了之后，相信我们的人会有很多，菌农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块种植，然后我们也有能力把它确定都是非常合格标准的产品，也帮它销售出去，就是互惠互利。
1: 所以你看在科技赋能之下，现在啊整个在荔枝福的一个灵芝种植上是有科技研发的一个支撑。那么在我们的严格的质量观之下，也才能让这么得以得天独厚优势的灵芝哈，在精心种植之下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前瞻性。因为可欣是00后，你看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直播后台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说是好样的，说家乡这么年轻的可欣哈，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的优秀，确实00后返乡创业这两年成为这个就业在即的一个热潮。当然回到家乡返乡创业 这个可不是玩票啊，这是实打实得为咱家乡的产业带回来点啥。
0: 对，
1: 那这两年其实可心是深扎在咱们家乡的这个灵芝产业上，现在经常出去参加展会，包括看前沿的一系列的行业相关的信息。现在对于灵芝的销售，精深加工的三产以外，哪些是它销售的一系列的壁垒，包括透过你的思考观察。
0: 嗯，壁垒的话，其实公寓平台的一些销售，比如说像咱们主流的电商

0: 平台，抖音，还有像视频号、快手这一块，其实大多数会质疑我们这个包子粉的这个好坏呀，或者是真正的纯度啊，你是不是纯正的长白山的，有没有掺其他地区的粉质啊，其实大家都是有质疑的心态的。那针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本身还是传统的方式，会销或者是微商这种销售的是大量的一块的销售主体。那通过这种的话，大家是市场的经销商，他们眼睛还是比较雪亮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那我就选比较优种的一些东西，优种的粉质。那在展会上我们相识之后，就会有大批量的采购，这是一部分。除了线上，本身我们自己也在做宣传，因为各方面的宣传虽然有质疑声，但是我们打破质疑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有力宣传，就都在做。
1: 那无论是我们这个采购的相关企业也好，还是我们在参展过程当中哈，很多的一些南方的一些客户消费者也好，他们对于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包子粉相关的一些产品，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包括他们的反馈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积极的一些态度？
0: 会有的。像我们经常供货的福建的一个药厂，还有浙江常年我们共用合作十多年的一个药厂，都是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的。我其实在咱们2025年8月份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授权之前，我们就有合作，一个是他设身处地的来到咱们东北，去到我们基地实地考察，证实到了我们确实一直都在做有机，因为连续7年的有机认证不是你说一嘴就可以的，你得每年的证书检测指标都要拿出来的，他看得到了他才会有信服度。另外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好的灵芝销售出去，他有他客户的反馈，因为提取这一块方面他也会有一个他的检测，他的检测过关，我们的检测过关，他就更有信服力。然后再加上近两年我们整个行业对于吉林长白山灵芝的一个共同的维护，这个授权书下来之后真的是对我们的市场有很大的帮助。
2: 对，其实可心道出了这个行业哈内心的，其实是很多年这么积压下来的一个心头的一个病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哈该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说这个名片的一个授权，包括刚才说的吉林长白山农产品地理标识，大家别小瞧这一块牌子呀，这可是来自咱吉林哈农产品的一个信任和认可。
0: 对，
2: 因为有了这块牌子的招牌，我们无论在展会上，包括这么多年合作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上，大家这个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是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而且随着这块牌子也好，对于你接下来现在在产品的发展上，研发上是不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0: 是的，确实是。我们产品研发的话，就是一系列的产品，目前我们有8款产品，各种规格的。灵芝的话是有2种，包子粉的话是有6种，然后已经注册有条码的是有4种。那一系列的产品上，我们都可以贴上咱们吉林长白山的标识，这一个是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地域的认可，因为我们敦化很骄傲，有四家灵芝种植户都获得了这个标识。这个标识其实来之不易，从2024年我们团体制定标准，确定敦化这个地区能作为一个主产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环境。然后大家种植农户的这个热情度，对灵芝的这个重视也是一直非常持久的，你得有连续3年真实在种植的这个经验，然后还要有有机证明连续3年的，再到后续你得是自己的品牌，你得有公信力，然后还有真实的种植的规模和棚数，它会有抽样调查的，你需要把我们今年产的粉邮到咱们省厅里边，他们做专门的检验检测，证明你这个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他们也才敢把这个贴放出来。所以就是真实的产量，真实的基地可以正反溯源的，也是对咱们产品也是一个认可。
1: 我觉得就是长白山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的一个授权，就像刚才可心所介绍的，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企业品质的一个保障，也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采购商对于他们的一个保障，其实更是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保障。那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授权，对于我们整个在市场上的溢价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方面也好，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利好的。就像我们现在 普遍的零售价格要达到30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中间的价格，不会过高，但是又能保证我们的品质是被认可到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价格太低的话，从我们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完全不够用的。如果价格太低的话，你像对比其他地区，像山东还有浙江这一带地区，他们也有种灵芝，也是赤灵芝这个品种，大家都是赤灵芝，你分辨不出来具体是长白山还是山东的，按照它的比例，它一掺，很多人分辨不出来，就很尴尬。那如果要是保证完全都是我们的东西的话，需要有这种公信的力量。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一块牌匾的背后啊，一手托着企业来自行业的信心，让我们保质保量的去把更好的源头的这些好货送到咱们的合作伙伴，更多的这个消费餐桌上，也另外一头更托着咱农户的，对不对，种植的信心呢。
0: 对，
1: 这样的话咱有品牌的议价权，让长白山灵芝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家去看到咱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标志的这个重要性在哪儿。那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我们原来说这个大学生这个叫什么呀，叫毕业即失业，但不，咱毕业即返乡，返乡咱干农业，
0: 对
1: 吧？
0: 对。
1: 稍后的时间也请可欣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返乡创业这几年他在围绕长白山灵芝这些创业的故事。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新建观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00后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要说围绕家乡的长白山灵芝啊，这两年可欣从毕业之后返乡，也是对于农业出于情怀的同时，创出了属于灵芝的一片小小的天地。那么随着现在咱们家乡无论是围绕种植啊，还是在销售渠道上，尤其是围绕有机种植，更好的让咱们的长白山灵芝有一个好的销售营商的环境。这两年无论是透过现在在家门口不断的去宣传，而且这个展会让咱们长白山的灵芝也是引来了很多的消费目光。也问问可欣，这两年其实围绕在展会上链接的资源有哪些心得，或者是说眼界的拓展，让你也会觉得家乡的这款灵芝啊，不仅要走出去，甚至要走得更远。
1: 其实像我走过很多地方，其实这一年以来去过长沙，去过海南，还有广州，各地的营养滋补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能力能够对自己滋养的人，他的要求的品质都是非常高的，他选的那种都是道地药材，本身就是产地这个地方产的非常好的地方，他首先就是比较认货识货，其次再就是经过你的一番传授之后吧，属于专业知识传授之后，他就会有信服力，有公信力，然后他才会选一些比较好的，也比较听劝。你要像比如说一些他有滋养的观念，但是他舍不得花钱的这种人，他就可能说啊，你这个东西确实好，你要么便宜一点我试一下。但是我们秉持初心，就是老百姓都能吃上好灵芝，我哪怕就是同样的价格我送你点其他的东西，不扰乱市场情况下，我们也是愿意给予付出的。因为灵芝孢子粉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无论是从提升抵抗力，或者是它的其他的功效这一块，保肝护肝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长白山这个地区，它水又好，然后环境又好，它的效用非常的明显。然后反正一般来说就是有这种意识的人，然后也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一起做滋补做滋养，就会带动一些人。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健康消费的认知是这两年咱们跑展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去打通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理念和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的销售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灵芝孢子粉这样的一个市场，在现在近些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比较混乱的。想问一下可欣，无论是参展也好，还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提醒也好，你会怎么来给他介绍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孢子粉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1: 就是大家选这个孢子粉呢，一个是从也不能说是从价格来看，一般情况下你就200以下的，你就不要考虑它是纯正的百分百长白山的了，它几乎不可能，因为成本这一块都下不来。你就比如说像举例人工成本这一块，我们敦化地区一天一个女工的工资就在180到200，都其他地区可能低一点都要100块，你合下来它整个的周期其实是从年头忙到年尾。

0: 几乎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那你想200块钱一斤的豹子粉，你想要买到长白山纯正的就很难。
1: 嗯
0: 嗯，一个是价格这一块，另外就是它的品质冲泡出来的这个情况。
2: 嗯，
0: 你可以看它的油花细密程度啊，还有它的分泌程度。你像我自己家的，我冷水冲泡它也有大量的油花，冲泡完的勺子你放在清水里边它也会有一些油花。
1: 嗯，
0: 纯正。

0: 淡的木质香味，不会苦也不会涩，然后也不会酸，
1: 嗯，
0: 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反正我觉得很好吃。
1: 木质香，
0: 对，木质香是灵芝特有的香味，不会有蘑菇味，然后也不会苦。
1: 嗯
0: 嗯，它的苦味其实跟咱们采收方式有关，咱们都是负压风机采收，吸进去，好的孢子粉它自然吸进筒子袋里了，
1: 嗯，
0: 不好的自然就落地了。有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里边有沙子土啊什么的，实际上它吸不起来，沙子土很沉的，孢子粉它微米级别的小，
1: 嗯，
0: 都肉眼几乎看不见，所以它的粉质就会很细腻，经过破壁处理之后，
1: 嗯，你看，哎呀，刚才真不愧是现在哈，咱们干一行钻一行啊。可心真的是在这个灵芝孢子粉哈，这个长白山灵芝的行家里手的。而且这个绝对是跟大家说句实在的，好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个溢价就是在这儿。如果是咱们要是贪图便宜的心理，要去再想吃点好的，其实是那不就是情等着上当吗？
2: 对。
1: 而且还是那句话，对于健康啊，尤其是滋补这个事儿呢，千万马虎不得。
0: 对。
1: 当然，刚才可心也说了。你想想咱一天这人工费还多少呢，
0: 嗯，
1: 而且还得大量的需要这个人工呢，人工采集啊，
0: 嗯，
1: 这就是这些年返乡创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这儿，
0: 嗯，
1: 因为这么多年来去种植灵芝也带动了咱们厂里面企业很多的是不是家门口的用工，
0: 是是，
1: 跟我们分享分享荔枝福这两年在围绕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的情况。
0: 嗯，就地就业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用人比较旺季的时候，就比如说马上要进入了这个灵芝段下地的这个期间，男工女工加一块至少得30来号人。
3: 嗯
0: 嗯，因为他需要铲土啊，然后生产这个下地，然后还有一些铺段这个过程就很繁琐，然后也需要这么多人。平常的话，那捆菌段的时候，大部分也都是女生比较多，咱们女性力量还是比较强一点的。
1: 嗯
0: 嗯，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多一些。嗯，11月份到12月份期间的话，就是10多个人左右。平常松松散散的一些照顾，也至少需要3个人，三个女工。一般女工其实就够了。其实男工他也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电力呀，或者是机械这一块，长时间维护的也需要一个人。
3: 嗯，
0: 所以就是带动的农户总体来说能达到30多人。因为我父亲他最开始是合作社模式嘛，就是本身社员他也在那个务农，然后自己也在努力，之后的话他就会带动很多的这个社员里边，他自己又出去独自创业的也有很多。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菌包可以往外进行销售，然后在后续的孢子粉或者吃汁的回收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带动了一些周围的农户菌农。
3: 嗯，你看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哈，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让我们来自于长白山道地的农产品包括食用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同时对于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实现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增收体现。
0: 嗯，
3: 那刚才可心在提到整个围绕着灵芝种植包括销售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情怀所在的。作为芝农二代，也想问问你跟父亲对于灵芝的这些看法，你们有会有相同点，会也会有不同点，是不是？你们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呢？
0: 嗯，其实这两年市场来说，大环境都不太那么理想。
3: 嗯，
0: 然后我母亲就有在说，要不要我们也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把山东一些低价的粉掺进来。但这个情况下，我和我父亲就完全统一战线，想都不要想。你要想把品牌立住，要一直做得好，你就不要掺。你哪怕曾经掺过，以后不掺，你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坚决抵制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除草剂的进项啊什么的，完全从来没有过。你就问我一下什么农药的型号啥的，我都分不清，我只知道检测报告是什么666什么 DDV 什么的，那些名称，就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农药这一块。这个算是我们最基本的初心吧，就是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这是一个统一战线。再就是电商这一块，我们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有时间的情况下，我父亲也在直播，然后我也在直播。一个是本身他就是乡村科普带头人，然后他需要，他有自己的情怀，想把好的东西传授给大家，少踩一些坑，也是因为他有这种 大爱吧，就会影响我。我就觉得尽我所能，我要是能带动一些人对健康这一块有改善，或者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以防后续出现一些不好的那种情况下，因为

0: 很多的病都是突然之间、嗯、突然之间的前提都是因为你日积月累的一些不好的不良习惯，那平常我们都注意一下自己的日常养护啊，肯定会有好的帮助的对自己。
1: 嗯，所以你看真的哈，我们真是感慨，又我也乡村推荐官一般来了零零后的农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哎呀特别开心，
2: 很兴奋哈。
1: 对，因为这对于家乡返乡创业来讲真的太好了，这是年轻的力量、嗯、但可惜又是我说哈，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感觉，因为无论是他做事创业的哈这个信心、嗯、包括你从小其实被你父亲影响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
0: 嗯，
1: 无论是做事做人、嗯、所以可欣也问你个题外话、嗯、你内耗吗？年轻人现在动不动就内耗，
0: 会质疑自己走的这条路现在这么难值不值得，值得是肯定值得，但是没有钱，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销售特别的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受的，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但有的时候你一想，我今天努力一把，我虽然可能销量不太那么理想，但是我有一些认可的客户，他们吃的感觉还不错，而且还是反复回购，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只不过是我努力的方向可能不太对。
1: 你会及时转念，
0: 对，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那我就想，如果这部分人他是认可我的，那我就找这方面的客户嘛，找这个市场嘛，肯定是我的动作不对，不代表东西不对，东西它是肯定好的。
2: 嗯，所以说其实刚才可欣在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包括是否有内耗的一个情节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三个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意义。我们在做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嗯、你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包括其实刚才在跟可欣交流的过程当中、嗯、他说我们通过这个灵芝产业，包括我们的灵芝孢子粉这些产品，能够给大家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会也会想，哎呀，这也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我返乡的意义就在于此呢。
0: 嗯，
2: 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0: 会的，从2023年到现在，我接触的客户至少也有100多个了，虽然很少哈，对比我父亲那样，但是都是我自己积累来的一些客户，他们每一个姐姐、哥哥、叔叔、阿姨，都是真的用心在产生一些链接，他们觉得看我又像看自己家小孩一样，然后本身我们自己家也有非常好的东西，也实实在在的价格给他们，他们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他们自己吃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反馈给予给我，然后针对他们的反馈，我们也会有一些赠品啊，或者改良什么的，突破我们自己的产品嘛。我们那个灵芝煎饼就是通过以买代送的方式慢慢打开销路的，就是也是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就觉得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只要方向对了、嗯、怎么做都能做得起来，
1: 对，
0: 慢慢来嘛，反正我还年轻
1: 对，年轻，我有的是这个经历哈，有的是、嗯、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系列的憧憬和设想，当然、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咱们是芝农二代，所以说围绕这个好的灵芝，围绕咱们好的一系列的品质，这就是我们做事最大的底气。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份底气还来源于能不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小伙伴去召唤回来，因为可欣啊是很有号召力的一个年轻人，你也好像也影响着你身边很多的弟弟妹妹，包括无论现在是不是在校期间的，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你的这个荔枝福的团队也好啊，包括怎么样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一起回来干事？
0: 要的，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嘛，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同时呢，我也是找一些跟我比较契合的一些弟弟妹们，然后给他们吸纳过来。其实在敦化要是想正常招工的话，很多人的功利心还是比较想，就是我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给我给予一定的保障，五险一金全都给我缴纳上，我来过来帮你干活。但是这样的初心的话，他会有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概念，反正就是他觉得我要挣这份钱了，我只要把工作完成了，但我不会考虑我工作完成的质量，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也对我产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的内容账号的一些作品都是不太好的。那这一路的话，我就有在培养自己的一些 中心团队的力量。那这样中心团队首先它是重视度肯定是要有的，就可能确实就是小小年纪、
1: 就一把年纪
0: 对，然后你就得考虑这个人他怎么才能从一而终的跟着你、然后你还要想要让他成长我也成长、他有钱赚我有钱赚，然后大家挣这份钱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跟着我

0: 不是来参加工作，是一起干事业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反正饼画圆了，他也有信心了，自然而然团队人可能就会多一些。目前就是我吸纳的预备队员哈，
2: 预备队员
0: 有两个，他们也是马上要毕业，一个是学药学的，然后一个是学电商相关的。这样吸纳过来，我的团队丰富了，就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大家也会更好的了解咱们长白山比较好的优质灵芝。
3: 哎，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方向的、
2: 后备人员，
3: 对这个团员这个合伙来讲哈，哎，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就是未来现在我们正要去做的呀，
0: 对，
3: 大健康和电商赋能嘛，这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3: 所以你看，还真是一把年纪，想得真远。
2: 哎，特别想问一下葛鑫，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两位后辈的力量哈，他们经常会怎么去跟你去沟通？你怎么去发现他们对于我们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企业去工作呢？
0: 哎呀，这我觉得我有点不谦虚了哈，我觉得跟我个人魅力有点关系。首先就是平常我也是比较热心的那种，然后我们认识的方式也比较偶然，是通过我们日常在健身馆锻炼，就咱们长春的浩南武道、一起打拳的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对于就是一个是刚开始学药学，然后我就说我家也是做中药材的，你要是感兴趣，想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好一点，你可以来帮帮我，咱们每次农博会他都来帮忙、然后来帮忙呢，他就又学到了商业相关、人际相关，还有本身他的中药材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就最近在努力备考那个专升本考试呢、我说的你努力考，你考完了之后呢，也不耽误你过来帮我兼职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在整个上学的这个期间受我影响，就是对电商有一定的感情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他在最初开始他就是想做一个药店的专员职员似的。我说你干电商你自己又能挣钱还有意义，还是大健康，本身你还学药学的，还沾边，也不算走了岔皮路了，还有意义，多好。然后他就想了想，那也确实是，然后他就后来就跟我，今天早上就上午跟我说，姐你要去杭州去学习我就跟着你一块儿，你要是想回家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就也挺开心，这一路上也有一些小伙伴小妹妹的支持，他觉得跟着你是有意义的，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平常我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也会发给他，多沟通，然后他就多靠拢。
3: 我算发现了、人生规划师啊，真是真可心也呀、而且你的这一番跟大家就是说这些弟弟妹妹的去影响、这种追随，这是属于一种原始股的力量，我跟你说那是相当相当忠心。
0: 是，
3: 哎呦，真是太棒了。而且可心该说不说，其实你看啊，返乡创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得先干着再说，谁都是在问题茶摆当中来去、来去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嘛。
0: 对，
3: 哪有那么说谁能保你接下来几年就能够衣食无忧，那我现在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我相信不仅是人格魅力，还有就是你就能够毕业结返乡的这份勇气和底气，让他们觉得特别的棒。
2: 那接下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说，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请可心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计划的话就是目前我们灵芝相关的灵芝煎饼，它的销售还是比较可观的，也会大力去推出。那同时有关于就比如说像我们敦化它属于大佛圣地嘛，那我们会有推出一些相关于灵芝的文创小产品，会在我们的文创中心做出销售和展示。那同时我们还有灵芝盆景，它是一个非常古法工艺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从灵芝生长期间我们就给它进行塑形造型的一个特殊工艺，那这样特殊工艺的话也需要特殊技法，也在做相关的一些传承和非遗的认证这一块。有关于灵芝的文化还有它的背景还有它的一些好处药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多。那所以就我觉得有关于灵芝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有一些本身它里边的抗除自由基的这种功效，会开发出我们相应的一些 比如说护手霜、护肤品这一块的产品，
3: 嗯、健康类、美妆类、文创类，真是啊，嗯、天灵灵地灵灵，励志福我看行。再有一点就是招贤纳士啊，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是零零后郑可欣、嗯。刚才说那跟着你干还有一点什么好啊？就是在我的团队能保你健康，
0: 对，
3: 大健康大健康，是不是？每天一杯灵芝水，那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健康的了。
0: 而

0: 也还无限续杯，无限提供。
1: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那今天邀请到可心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我们传承灵芝初心，包括拓展我们的产业新局，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和我们很多实践的一些这个解答。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可心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边是喜迎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欢迎。

0: 天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和大银子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那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银子。那今天同样，咱们前半个小时呢，是一起来唱唱二人转。之后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放大段儿。三部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话不多说，首先来接听我们一号线的火苗姐。喂，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哎，火苗姐，今天咱们准备了什么呢？
1: 啊，那个来个小帽，来一个大戏叫小汉江。
0: 好，那咱准备好了就随时开始。
1: 好。
2: 你看，
1: 一个的二里呀，月牙呀没出啊，来呀，听了我的歌啊，定下条件呀，说的人来，今儿晚上来呀，哎呦啊，听了我那个歌啊。
2: 定下条件
1: 啊，说的人来，今儿晚上来呀，哎呦啊，一等啊也没来呀，二等啊也没呀来呀，也不知道啊我那个情郎哥啊，你到哪里撒下莲台呀？哎呦啊，也不知道啊我那个情郎哥啊，你到哪里撒下莲台呀？哎呦啊，叫了一声小秋白呀，快把那酒来呀！哎呀，这个凉菜碟啊，一样一样端叫上来呀，哎呀啊，这个凉菜碟啊，一样一样端叫上来呀，哎呀啊，一碟子白菜丝儿啊，一碟子萝卜皮儿啊，有海参啊，
2: 有海蜇呀，
1: 白碗舀子大虾米儿啊，哎呀啊，有海参呐、啊，
2: 有海蜇呀，
1: 歪歪腰子儿，大虾米儿啊，哎呀啊，二更十二里呀，
2: 月牙那秋冬啊生啊，
1: 小小家人儿啊，闷坐绣楼啊，一阵一阵冷冷清清啊，哎呦啊啊。小小家人啊，问作修楼啊，一个一个冷冷清清啊，哎哎呦啊，叫了一声小村
2: 童啊，
1: 快把那煤火炉来生啊。小小的煤火炉啊，搂抱怀中啊，叫他一声我没答应啊，哎呦啊，小小的煤火炉啊，搂抱怀中啊，叫他一声我没答应啊，哎呦啊，三更十二里呀，
2: 月牙那挂树梢啊，
1: 小小家人儿啊，闷坐绣楼啊，一阵一阵好心跳啊，哎哎呦啊，小小家人儿啊，

修老啊，一代一代好心教啊啊啊啊！青兰哥，你到哪里去呀？了啊啊啊啊！你到哪里去？像你这样啊啊啊，没有良心的人啊，造小奴没有发酵啊。

0: 你到哪里去呀、
1: 你要到哪里去呀、
0: 到老了啊，吃卡喝多，找到猫腰啊，哎腰啊，到老了啊，吃卡喝多。少带猫腰啊，哎呀哎呀，来来，叶大喜啊，唱的是不打三更
1: 半夜天呐，
0: 梨花北楼
1: 又换丫鬟呐，
0: 换丫鬟不为
1: 别的事儿啊，
0: 再给他补
1: 把水端呐，叫丫鬟那玩的紧，我就这不怠慢呐，你忙那个酒吧。水来端呐、
0: 梨花我烫水定了
1: 面呐，
0: 看今酒吧
1: 脸擦干呐，
0: 南来的官粉
1: 擦了粉脸呐，
0: 欧丽红胭脂
1: 三寸剑呐，
0: 随手我打开
1: 你这个金丝花呀，
0: 上衙门出拿手剑。左梳着左王，那是盘龙志啊，
1: 右梳那

0: 王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蝴蝶那粉身衫呐，飞的欢呐，
1: 我上身穿的
0: 是十字花袄啊，
1: 打鼓着锣曲
0: 系在腰间呐，
1: 喇叭花裤
0: 舍弃的花的带呀，
1: 小鸡儿不到
0: 二寸三呐，
1: 梨花我打伴舞
0: 齐整啊，
1: 走一步站一站，我呀在天

0: 大的个东大龙，武大大的个龙的东大龙的东，花园门啊不远，来到了面前呐、啊，大的个东大龙的东，大的个龙的东大龙的东，
1: 花园门上啊。一副对啊，
0: 上下二联写的呀全呐、啊，
1: 上一联春天有雨
0: 花开早啊，
1: 下一联秋后无霜
0: 荷叶鲜呐，
1: 横批贴写
0: 四个大字啊，
1: 门来槐花，
0: 三代上殿呐、啊，小丫鬟打开。三皇锁呀，
1: 正殿梨花院。

0: 叫来啥话，我说小姐呀，
1: 那一盆开的戏呀，
0: 烈宝丹呐，
1: 这一盆开的戏呀，哎呀，
0: 死样讲啊。
1: 那一盆开的是
0: 换枝莲呐，
1: 石榴开花
0: 红似火，
1: 仙掌开花
0: 露水连连，
1: 老龙山寨
0: 这个爬山虎，
1: 老龙山
0: 虎老龙潭呐，
1: 老龙的潭里呀，哎呀，
0: 长流水啊，
1: 鱼儿的银呐，鱼儿啊，
0: 藏在里边呐，
1: 鱼儿的银鱼儿啊，
0: 成双了又配对儿啊，
1: 半里后接景生情，我咋就啊累不干呐？我伤心不把旁人来埋怨呐，
0: 大里边找的里边冷冻，大里边冻的冷的冻，
1: 埋怨声二老我是李太偏呐，世上的男子
0: 多多有啊，
1: 不该把我许配
0: 丑鬼杨凡啊，
1: 八月十五下彩礼，
0: 我在一封后边的偷眼观啊，
1: 看见那杨凡
0: 长得可真丑啊，
1: 梨花我一看
0: 泪不干啊，
1: 银花百岁也是个啊，不如这早死啊，命归阴间呐、出言我便把丫鬟叫了，叫声丫鬟儿，你是听他转呐、
0: 小丫鬟打茶。我就回楼去啊，
1: 留下梨花女儿参卷呐、背手我解开香粉袋，随后就往树上拴呐、一个扣儿，
0: 他就那顶盘大呀，
1: 里为阴间，
0: 外为阳间呐、
1: 一楼罗裙慌忙跪倒啊，哭了声二老、
0: 二老高年呐、
1: 像人家养儿，
0: 他都防备老啊，
1: 谁像你养儿红一般呐、可把头来，
0: 我就忙站起呀、
1: 轻轻站在地平川呐、记下了梨花，咱们都不表啊。
0: 把梨山上抹，檐下一呀呀。

0: 满园的花了了了草啊，
1: 还得真心鲜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三桥新福安呐、秋村岭文忙赶船，就知道兔儿打吊钱呐、
1: 我不能打呀酒，喝人打酒啊，我不可怜，谁人可怜呐、再不着走出了古洞外。

0: 说罢皇上动泪满呐，我又是那徒步往下走啊，多站那能啊到寒江关呐，就手画个双十字，足以夺取云呐端呐。
1: 一家云头十万里呀，咱家云头来的快呀，远远望见寒江关呐。在后花园呐、
0: 你在我上前忙就想呀，我把那徒儿放在地平川呐、我把那徒儿带回了高山上啊，凑那学艺整三年呐、我这部下全学会，十八般兵刃全学全呐、这一日我把徒儿叫啊，叫上徒儿要你听言，我命你今天把山下呀会会下降薛的马山呐、
2: 别话
1: 别话我一心
0: 也
1: 会起呀，披挂整齐下高山呐、下山不把山名表啊，望背高山待几年呐、手一山又一山呐、山山不转呐、
0: 走一岭又一岭啊，零零相连呐、
1: 东至那个东海东海岸呐、
0: 接着那西海那个龙胆呐、
1: 南至那个南海南极子啊，
0: 白日那北海老龙潭呐、我又先接连往下掉啊，这个你的海江啊管呐、
2: 吹马加鞭，
1: 吹马加鞭我来得快呀、
0: 寒江关不远来到面前呐、
1: 迈步就把欢来进呐、
0: 老面前我去晚安安呐、
1: 我在高山待了半个月呀，一哨人马来到阵前呐、领兵的元帅
0: 薛仁贵呀，
1: 派来了小将
0: 薛丁山呐、
1: 大哥出马、
0: 就在那枪下死啊，
1: 二哥出马、
0: 命眼黄泉呐、
1: 老夫出马
0: 退下阵呐、
1: 盔卸甲
0: 再回关呐、
1: 万般出塞
0: 无极难呀，
1: 我披挂整齐
0: 来到阵前呐、
1: 领兵的
0: 丞相
1: 去兴长
0: 发愁报啊，
1: 那丞相一见面就爱上薛丁山呐、
0: 咱们一爱

0: 下连环呐、啊，
1: 咱们还爱他呀、啊啊，
0: 再爱他坐骑一匹白龙马，
1: 是爱他呀、啊。啊
0: 是爱他丈八银枪就在两手端呐、啊，
1: 我爱他呀，
0: 我爱他胸前挂着天风刃，
1: 六爱他呀，
0: 六爱他王
1: 五六岁
0: 执掌兵权呐、啊，
1: 七。爱他呀，只爱他万川老祖投标大徒弟呀，咱们把爱他呀，
0: 把爱他五方楼前得中状元呐，
1: 就爱他呀，
0: 就爱他薛丁山模样长得好啊。
1: 是的爱上了薛丁山呐、啊，
0: 我有幸接到
1: 王家，哎呀，
0: 老夫城头
1: 把阵端呐、啊，
0: 无奈何须砍一刀，
1: 往下摆，哎呀，
0: 小将不舍，
1: 撵在后边呐、啊，撵去马头并马尾呀，
0: 套下绳索，
1: 拿手绢呐、啊，
0: 照着小将。
1: 往下打呀，
0: 打下小将马彪悍呐！
1: 梨花翻身，
0: 梨花我翻身呐、啊，下了马呀，看起
1: 小
0: 将马
1: 斜
0: 阳伞呐，
1: 你要
0: 扔下我这灰银器啊！无话讲来呀，无话言呐、啊。你要是不应下回人心啊，大刀下去小命就完呐、啊。
1: 青山我一呀剑呐，打了白仗啊哈，一个样儿呀哈，手拉着大姐大姐见了好几番呐、啊。哎呀我说大姐呀，哎呀个样儿呀，你要是那个能把左阳关破呀哈，你个样儿呀、啊、我能与大姐咱们两个拜地天呐。哎呀我说大姐呀，哎个样儿呀、啊、
0: 你空口无凭我不信呐、啊。你得第一天把誓言呐，
1: 把誓言了，把誓言，尊生啊上房国王神仙呐、啊，韩建国收下了三小姐呀，我们二人拜地天呐、啊，我要有三心听二意，万马金龙应来黄啊泉呐、啊。一花一叶一花
0: 起呀，看起小将薛丁山呐，二人来到山背后啊，
1: 我们二人在一边呐、啊，
0: 正是风起来讲话呀，我听风乐讲人间。
2: 龙为本，
1: 问哪里？从落响，他的手兵打了天，这今天一场战，这是头鬼，杀了杨盘，我杀了杨盘鬼，杀了杨盘，我好架薛丁山。这就是废话，我们哥俩好吧，胡胡没唱好，
0: 好好赖赖，
1: 祝我高寒。
3: 谢谢。喂，
0: 喂，
3: 啊，
0: 好。
3: 哎呀妈，唱太好了，刚才还有咱们听众给我留言呢，说那个今天火苗姐他们包场了，说她唱得好听，大家伙特别愿意听，愿意让你们多唱。
0: 啊好
3: 啊、
0: 嗯、
3: 然后没事的时候
0: 谢谢
3: 咱就打电话，咱就多唱啊。
0: 行
3: 那、
0: 嗯、
3: 行那好嘞、
0: 嗯、好
3: 嗯、
0: 哎、
3: 拜拜。
0: 好了，谢谢，拜拜。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大营子会为大家播放两个大段，第一个呢是三请猪八戒，第二个呢是王美容观花。那咱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宣传，回来咱们一起来听听大段。
2: 农为本。

0: 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这夜里还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回来，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点花开的大莹赞。那上半时段呢，一起欣赏了火苗姐的歌声，是不是很好听？就不是我偏袒，或者是说我对我自己的听众朋友有偏爱，而是确确实实好听。那接下来呢，咱们还会有一个小时的大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二人转大段。今天给大家选了两个，一个是三请猪八戒，还有一个呢是王美容观花，是吴秋燕老师和刘景文老师演唱的。那咱就话不多说，咱先来欣赏

见过，你保师傅现在山下等，周武能你和俺老孙上山峰，咱俩分头把路探。

0: 把山下
1: 俩妖怪假戏真演进了小草棚啊，
0: 孙大圣看在眼里中了计，暗骂八戒猪无能，果然是江山易改性难改，做旧的病根那是难变更，见到师父再回禀，
1: 八戒我探山回来会见大师。

0: 跑的呀一身汗呐、啊，山上的道路是老拙看得清啊，山上啊有个呀墙浪洞啊，洞里边住着两个墙浪精啊，就是屎壳郎子。这一回该老猪显本领，想要捉怪俺老猪立头功啊，俺、啊、你看得住能打他一个五眼青，是老猪显神通。
1: 呆子跟我烧车精，你没去探路去调情，一会儿见到师傅面，你必须一五一十全说清。
0: 猴哥你分明是要把人整，无中生有会拿走，
1: 一听八戒又嘴硬是不由，怒火往上升，你不说实话要遭打，
0: 你这是存心欺负俺猪无能啊，
1: 你还敢不服？
2: 猴哥别打呀，
1: 放来爬往硬碰硬，
0: 从平地打到半空中，八戒我勉强招架，连喊快住手啊，
1: 孙悟空越打越忙不准停啊，
0: 打的我呀鼻子青脸也肿，耳朵牙子冒凉风，眼看要了老猪的命，干脆我把耙子扔，脖一挺是眼一瞪，这回宁死我也当英雄啊，
2: 打吧管够。
1: 悟空见状心一愣，才忍心再对师弟下绝情。
0: 猪八戒呀心不平，天生命苦啊敬爱兄，为犯过生活错误没少挨整啊，那罪名永远背着随我一生，我改过从善没人信，这凭空给我加罪名，似这样去取经不如当百姓，当百姓没人要，是还能当个猪祖宗，没能说还能把地公啊，捎带着收拾茅楼，也许定个清洁工啊，俺不回高老庄也不回云栈洞，在这里就地挖坑打个小窝棚啊。
1: 悟空一听肺气炸呀，呆子有错还耍行，前几番师父师兄教训于你，为帮你修身养性，乘胜送今天你把安好心当歹意，从此你自在逍遥去谋生，取经路上不要你，我们照样会成功。说吧转身把山下，接触找唐僧，不见师傅杀悟净，只见白马在草坪，
0: 白龙马热泪盈，口吐人言叫师兄，二位师兄去探路，忽见平地起旋风，遮天盖地多凶猛，来了一群鸡蛋大的大苍蝇，刮走了师傅唐三藏，掠走了悟净杀师兄，直奔山中啊。
1: 悟空闻言心恼怒，一个跟到半空中，眨眼来到墙浪洞，
0: 墙浪精公母出动战悟空，
1: 只见他手拿粪球当锤用，
0: 但只见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前后左右左右前后，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屎坑。

0: 不忙，哈哈笑几声啊，哈哈哈哈哈，笑一声满嘴喷绿，天降臭雨哎，笑两声铺天盖地飞了蓝绿豆蝇啊，笑三声把孙猴团团围定啊，笑四声口吐晦气刮起了臭旋风，我看你懵不懵，哎，熏死你猴子精。
1: 霎时间孙悟空发了愣，金箍棒打苍蝇那是白大功，嘴也不敢张，眼睛没法睁，臭气扑鼻子，熏得我脑袋疼。孙悟空旱地拔葱说声走，连翻了十个跟头才出臭气层啊！老孙我从来不怕硬，没想到这一回差点造体灯，正想起天宫搬兵想要怪，
0: 不见得天空飘下一块荒林啊，
1: 我接在手上仔细看，
0: 两行大字写的清，
1: 要治枪狼怪是唯独猪能，
0: 打上化学仗就得防化兵。
1: 哎，我说这是黄岭上写的吗？
0: 您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哎，你想啊，那强狼精是满嘴喷臭气，搁现在说那就是在使用化学武器。那年月啊，要想防毒气，全世界唯独那猪老八趁他妈一副防毒面具。
1: 你可别扯了啊，猪八戒也没有那玩意儿啊。
0: 哈哈，就没有呢。你看他那副面孔啊，挺长个嘴巴子，还留俩气孔，那不就是天生的过滤筒吗？和那防毒面具啊还真差不究竟
1: 啊。照你这么说，要治枪狼精还真得把他请了。
0: 感情要不说这专业得对口，不能所学非所用呢。
1: 悟空一听心高兴，请八戒战枪狼正是啥鸟叼啥虫，忙到岭下去把师弟请。
0: 八戒我头不抬来眼不睁，坐禅带念经啊，阿弥陀佛。
1: 只见他余怒未消，赶紧弄个镜来。情啊，
0: 小年货啊，你我早就断了情谊是吧，从此对面不相逢啊。
2: 断交没关系了啊，
1: 师父被困在窑洞，五更就要上蒸笼、师兄我特意来报信，请你去处理这待罪立功。
0: 听说师父又遭难，不由心里一激灵，我拿着耙子就要走，转念一想又把耙子扔啊。
1: 谁又惹你了啊？
0: 没人惹咱也该自重啊，圣人面前怎敢念那三字经啊，有你在咱何必去随帮唱赢啊，再说俺老猪已被出了名啊。
1: 师弟呀，
0: 好吃懒惰不正经，见着女人就调情，似这样满身的污点谁敢中用，也只好老守天园多种的鸡笼葱啊。
2: 不是不是，
1: 师弟莫耍小孩性，你失去机会误前程啊。
0: 老猪我呀得了个嘎咕的病啊。
1: 怎么病了？
2: 病了，
0: 走到迈步这脚脖子贼拉拉的疼啊。

0: 呀，取经啊，这病九转中呢。
1: 没关系，我背你去。
0: 好了，就是让我去耿耿，是该疼还是疼啊？
1: 师弟果真得了病，师兄为你请先生，要是缺少那贵重的药，是天涯海角去逃疼。
0: 见人见病不把先生请啊，六味中草药都现成啊。头一位是大道边的车轱辘菜呀，
1: 啊，这二一位呢，
0: 开小黄花的婆婆丁啊，
1: 那三位，
0: 漫山滚的那个扎蓬草啊，
1: 四位，
0: 遍地爬的那个串的龙啊。红盖的灰菜我要一把耶，
1: 那六一位呢，
0: 听说这六一位是最普通啊。
1: 是吗？
0: 猫狗见了都不理呀。
1: 那是啥呀？
0: 红心红肝红眼睛啊。
1: 出师傅，我不把那孙子儿请，一个跟到半空中。来到了南天门，是裁决是不妥，怎能让天兵天将笑我无能？低头一想，有，我何不对症下药，二次去请朱能啊？
0: 八戒我正在盘算去把师傅救，又一想那猴头难于取胜强狼精，死逼无奈的还得把我请
1: 啊。哎哎呀，
0: 梦听得有人说话，言语应声啊。
1: 奴家我是有理了，
0: 我睁开眼睛仔细看呐，原来是一位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女儿。

0: 衣服还直颤动呢。
1: 粉嘟嘟的小脸蛋，
0: 那左右两个酒坑，真哏呀。
1: 水亮亮的杏核眼，
0: 看得我心直蹦，真好看呐、啊。
1: 弯上上两道细眉，
0: 勾得我脚发青。
1: 红润润的花骨朵小嘴儿，
0: 微微欠道缝儿。
1: 娇滴滴那个动静，
0: 比唱的好。

0: 在梁
1: 侧耳细听，
0: 还带点那颤颤巍巍浪波流的

0: 时间看得拔戒严地立了定。
1: 哦，我不能再犯错误，得搂回马缰绳啊。
0: 你师兄菩萨面前告了你的状，观世音让我催你快出征。
1: 听说他是来传令，急忙起身答应功啊。
0: 不用啊，
1: 想必是猴头又来拿我当二饼，这一回俺老猪也要耍耍小聪明啊。女仆的情

0: 患了病，走近前大声说话，俺才听得清啊。
1: 扭扭捏捏往前蹭呢。
0: 女仆子这耳环，她是啥做成啊？为啥这样红啊？
1: 朱师傅想要知道，你尽管看究竟吧。
0: 看她的耳朵眼儿，有根小棒里边横，果然是猴子精啊。可惜的火眼金睛也把人看错，老朱我历经磨难也会变聪明啊。任凭他七十二变有本领，也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孙悟空是他把我呀开出人界了。
1: 是吗？
0: 不准我跟随他西天去取经啊。
1: 啊，真有这事儿啊？
0: 你让我救师傅出力拼命啊。
1: 大弟啊，
0: 拿什么做酬谢，先要讲清啊。
1: 观世音他知你违背凡心啊，答应你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家庭、
2: 真的啊。
1: 只要你救出师傅，铲平了枪狼洞，就叫我小奴家呀。
2: 咋的？
1: 嫁给你朱武能啊，你相中没相中啊？
0: 可惜老朱长得丑啊，
1: 小奴我早就羡慕你是个大英雄。我爱你虎头虎脑，
0: 这脑袋贼拉拉的冲啊。
1: 我爱你细眼含情，
0: 情更集中啊。
1: 我爱你嘴唇丰满，
0: 满有弹性啊。
1: 我爱你耳大有福，
0: 他也是健康型啊。
1: 我咋看是咋英俊，越看奴家我越动情啊。烧几辈子高香，也难配你这难找难寻的好相公啊。哎呀，
0: 好头你少跟我扯经啊，八戒也有自知之明，在天宫俺本是天蓬大元帅，就只为这男女关系被贬下天空。高老壮强逼婚是愧对高小姐呀，乱石山烦心大错，爱上了白骨精啊。一桩桩生活错误，佛门又坚定，一件件血的教训害人可不轻。老朱我早下决心改邪归正，可恨那猴子精是抓我的小辫不肯松，无中生又把我凶，硬是我又恋男女情，活活把人坑啊。慢说你虚情假意把我哄啊，你就是动正格的俺也不答应。要破那墙浪洞，留给那猴精破，留给他大圣显威风。说完话闭目合计把禅坐呀，阿弥陀佛。
1: 师父啊，师父他眉不抬来眼不睁，没想到二请八戒还是没请动，又担心妖精他把师傅上蒸笼，无奈返回枪狼洞变成一个小飞虫。先告诉师傅师弟耐心板等，再听听公母妖精商量啥事情啊。
0: 枪狼精夫妻对坐正在饮酒啊，来来来看
1: 母枪狼对丈夫是夸奖连声啊。多亏你把巧计定了，孙猴子让你骗的可不轻啊。
0: 看起来整人就得抓住弱点整，这一回竹老八是跳进黄河洗不清，只要他不来打咱的枪狼洞啊，明天咱夫妻二人吃唐僧啊。
1: 孙悟空一听才知上了当，差的肠子都悔青。

0: 二个金波浪啊，你两次三番是把我捉弄，这一回为啥不再变个女花容？
1: 这一回师兄我是向你来认错，原谅兄两次请你心不成，可恨那强浪怪将咱捉弄，劝师弟你消消火别再把气儿生啊，倘若是光过去师父早不幸，岂不是前功尽弃大错铸成啊。
0: 前功尽弃大错铸成啊，论前功哪有咱老朱一寸功啊，你是个大功臣自己早定性啊，我是个任你敲打的一个裘皮钉啊，你只知世界上光有你孙大圣，我在你的眼里还不如大头兵，你抓我的短处当把柄，还硬把屎亏子往俺老朱头上扔啊，似这样到了西天也是一身病啊，还不如趁早倒出这个萝卜坑，全由你一人定，你功上再加功啊。
1: 师弟他一番话风急雨猛啊，吹打的孙悟空心绪不宁，难怪师弟他论反正都愿

师弟有完整，我不该唱的师弟耍威风，我不该误解师弟犯旧病，我不该逼着师弟回前盟，千错万错师兄错是怨天怨地怨师兄，你不看师兄当可杀师弟，这不看师弟再看看小白龙，师兄师弟你全不看也该想一想，师父领咱走。

师兄他跪地行大礼呀、啊，撒响头磕的八戒眼圈红啊，想我猴哥天生骨头硬啊，大闹天宫神鬼精，这雷击火烧眉不皱，高攀附多要不公啊，何曾服过软，何时求过情，今日归我分量重，为救师父未取经，学教陪行见真情，老猪怎能不动情，撒头可行猪八戒，撒头刮起春天风，撒头驱散怨恨意，撒头化开心上病啊，我怎能计较小事，无大事我怎能亏，对师父师弟何师兄，尘世间上哪儿去找公平称啊，蒙受点不白之冤也是常情，受点委屈就

0: 我害怕什么流言蜚语鬼吹灯，社会长短任人论，老朱我宁可背着黑锅立新功，你拜我三拜我还你六对证，你要是不起来我看到你大名啊师兄啊，
1: 起来就是不起来
0: 我可不是
1: 兄弟俩和好如初打破枪狼洞啊，
0: 救助师父又登场啊，
1: 互相理解互敬重，
0: 一有既外一段情，
1: 知错必改，孙大

0: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呢？
1: 去吧。
0: 大姑，我给你破几个花名吧。
1: 拉倒吧，你会破什么？
0: 哼，会破什么？还怕你猜不着呢。
1: 好，你破。
0: 大姑，你听。

0: 开的
1: 丹桂花，
0: 七月里
1: 名叫花，
0: 小姐头上
1: 海棠花，
0: 小姐脸上
1: 芙蓉花，
0: 小姐身上
1: 竹兰花，
0: 小姐鞋上
1: 蝴蝶花，
0: 不用浇水
1: 紫砂的花，
0: 永远不谢。

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看一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二人转斗秀场就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呢明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依旧会和大家一起来欢唱，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大家伙可以先提前记好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8518157888588151799 8581500 啊，然后大家伙可以把这三部热线电话记好，明天可以在5点半的时候给我们打进直播间。

0: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时间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明天是母亲节了，大家伙不知道明天是准备怎么去过母亲节呢，或者是说在给母亲在选礼物不知道该怎么选，那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伙可以不用去挑贵的，而是要挑我们的父母他需要的，不要觉得啊我挑一个很贵的礼物然后呢母亲就觉得啊会很好，你挑的这个礼物太贵母亲会心疼的。可以送一点实用的，不用非得说大价钱去买一些过于花哨不实用的摆设呀，不仅占地方不顶用反倒给他添累赘。所以说孝顺不是比花钱多少的，是懂他的不易，尊重他的习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代表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咱们明天晚上5:30不听不散咯。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00-13:00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

0: 一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这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情。
0: 您说，
1: 我和我女朋友吧，现在吧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两个吧，现在是家里边不同意。当时我们两个处的挺好的，家里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吧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女朋友吧因为这个吧跟我发点脾气，说为你家买房子怎么写父亲的名，不写你的名呢？你家不是儿子买的房子吗？这样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呢？你家是跟我耍心眼啊？这样跟我吵起来了。当时我也是太牵着我女朋友了。
0: 这位朋友，我倒觉得你女朋友才耍心眼儿。我问你，这个房子是你掏的钱吗？
1: 我父亲掏的钱。
0: 那当然得写你父亲了，天经地义嘛，为啥写你呀？
1: 因为他说，因为是你父亲给你买，给儿子买结婚的房子，不写儿子名，不是说让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朋友这么歇斯底里的跟你发火，其实言外之意我们都听得出来啊，他在想，怎么不写你的，写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吗？这位朋友啊，女孩子物质点也不算是坏事，但是她太物质了吧，而且闹情绪，是吧？是她担心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不靠谱，连套房子都没得着，是吧？

0: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这么相处的话，你父母反对我就理解了。
1: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后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我父亲他不同意我们俩相处了，我就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说咱们两个还在一起。
0: 这个女孩情绪反复无常，是吧？这位朋友啊，你俩相处多久了？
1: 嗯，半年了。
0: 你很稀罕他？
1: 嗯，是的。
0: 啊，父母反对的原因？
1: 父母反对原因是觉得他脾气挺大的，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上的反复无常吧，让父母觉得也没有说不太靠谱。
0: 嗯，我和你父母观点有点一致。这位朋友啊，我不反对你和他谈恋爱，因为遇上一个自己稀罕的女孩啊，绝对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啊？恋爱你可以去享受，轰轰烈烈啊，惊涛骇浪，是啊，这个是你们俩去享受可以，但是将来如果真涉及婚姻的话，你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女人，得适合你，她能够包容你，包容你的家人，能够充分尊重老人的决定，很重要。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我直观的感觉您是独生子吧？
1: 对，是独生子，
0: 对不对啊？父母为什么这么揪心？为什么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再找个糟心的媳妇儿，回来了之后整天拉整天干，然后我们也不和谐，多闹腾啊，对不对啊？说明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情感上和老人没有互动，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这个女孩如果要真心对你好，记住了，爱屋及乌，她一定会努力体会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父母，然后努力的靠近你的父母，啊，和你的父母和谐相处。因为无论如何，将来婚姻虽然是你们俩的事儿，但是以后的日子长喽，这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她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结婚，不跟他俩。如果他抱着这种心态，也不跟你父母接触，也不跟你父母沟通感情，也不慢慢的赢得你父母的喜欢，说明这个女孩压根跟你在一起也是自私的啊。小伙子，
1: 老师是这样的，嗯，他现在是回家了，但希望说我们俩还在一起，让我上他家那边去，他家负责买房子，负责一切的事情，不用说在我家就操心这些事儿。
0: 倒插门啊，你再把姓改喽，瞧你这点出息。
1: 嗯，
0: 这位朋友啊，为了得到一个女孩的爱，你都可以倒插门去啊，丢不丢人呢？是不是男人呢？多嘎了呀，你告诉他。我家有钱，我也有能力赚钱，我将来我靠自己能力赚钱，我置办房屋，我干嘛要倒插门啊？这位朋友啊，为啥倒插门啊？
1: 他说我咱们两个还有感情呢，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0: 你们俩的感情不真实，你们俩的感情都太自私。他也是独生女对吧？
1: 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0: 这位朋友啊，可是你是独生子，你得掂量掂量，懂了吗？你不能把父母的感受抛在一边不管，父母已经尽到份儿了，辛辛苦苦大半生赚的血汗钱给你买套房子，写谁名不都一样吗？对不对？作为一个真正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对你好，也愿意帮你分担对你父母的恩德孝顺的女人是不介意的，对不对啊？瞧你的女朋友相处才半年就经常闹情绪，反复无常，让你的父母觉得这个女人有安全感吗？她将来和我儿子在一起能靠谱吗？她能对我儿子忠贞不渝吗？是不是啊，小伙子？
1: 嗯，
0: 我不干涉你们俩谈恋爱，但是我给你个建议，至少再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女孩，不要过早的谈婚论嫁，因为你现在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你不成熟，好不好？
1: 好。
0: 过早的涉足一个你未知的婚姻的领域，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到那天，真的有一天变成离婚的男人，脸上咱也磕着啊。
1: 行，好，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说吧啊。
3: 嗯，我之前本来想上您大可调解，后来因为那个男人他不想把电话透露出来，所以我想跟您聊一下。
0: 好，聊聊吧。
3: 我爱上的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
0: 嗯
3: 嗯，然后他说他对我是真情实爱，但是孩子才五岁，他不想婚，这样会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我也非常赞同，但是越爱他，我们俩感情越好，这种痛苦就越剧烈。
0: 嗯，
3: 然后我很困惑，因为本身受到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和谴责吧，我内心也十分不平静。
0: 嗯。
3: 也不想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困惑。这种甜蜜和痛苦并存的时刻，我是应该抉择离开他，还是应该去争取？
0: 你争取什么？争取让他抛妻弃子，争取让他违背良心，争取让其他家族的成人都蒙羞并且痛不欲生，然后你得到你所谓的幸福，是吧？这位朋友啊，你心里应该也有数啊， 婚外情啊。

0: 外乎三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对吧？你品品，你属于哪类需要啊？
1: 应该是前两种都并存吧。
0: 前两种，情感的需要加性的需要并存了，对吧？
1: 他曾经把我带回过他的家里，在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床上，还有他儿子的床上，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也想不明白他是。
0: 这就是他所说的跟那真情实意吗？这位朋友，你今年多大？
1: 29。
0: 我看你9岁的孩子都不如啊，你不觉得这明显是在侮辱你吗？啊，
1: 所以我
0: 在践踏你的人格和尊严吗？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女人看过，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性玩偶，知道吗？啊，
1: 我有问题，
0: 利用你的天真和幼稚，口上美其名曰的说我爱你，我这对你真情实意，咱别的先不说他那些豪言壮语，就说他那行为，把你领到家里，领到自己妻子的床上，领到孩子的床上，这位朋友啊，你看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像什么啊？你像个追求伟大爱情的女人吗？你不就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了吗？他的泄欲对象，知道吗？发泄的工具，他把你当人了吗？你还说真情实意，这就是真情实意吗？在你的价值观当中，这位朋友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以玷污这个女人、侮辱这个女人人格为爱啊。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过去被抛弃过，因为跟自己所爱的男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就破罐破摔，自轻自贱。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0: 这位朋友啊，一打进电话开始的时候，你充满了内疚，我能体会你内心很痛苦，你不想被人利用，但是你用这种所谓的性关系在麻木自己，知道吗？这种生活无法再持续，你没有得到过什么爱，你一直在被人利用，这个男人多无耻，他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丈夫，更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父亲，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狼心狗肺的东西，您觉得他将来抛妻弃子之后会给你幸福吗？啊，
1: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但是退一步讲，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他也很可怜的处在一个很不好的境地。首先我不想承认我是小三，我也不想破坏他的家庭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男人是你的领导啊？
1: 是我同事的朋友。
0: 也就是说，他你俩之间没有什么过命的经济上的来往，是吗？
1: 没有。
0: 能要了你命的，能让他把你夺走饭碗的东西，是吧？
1: 没有，没有。
0: 那这位朋友，那咱们就不要破罐破摔了，知道吗？别再自己玷污自己的名节了，远离这个东西，远离这个畜生，懂了吗？他就跟牲口一样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没有爱，你太糊涂了，懂了吗？你刚才说了，因为情感的需要，因为性的需要，这位朋友啊，情感的需要我理解，那性的需要男人有的是，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东西呢？啊？
1: 要是我不对。
0: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表述的过程当中，你也隐约看到了他那个面具下那个丑恶的嘴脸，对吧？
1: 是。
0: 既然已经看到他如此丑恶，你也别不平衡，路是你选的，他也没强奸你，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宣泄你的不满，你告诉他妻子干嘛呀？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承受痛苦吗？你还是希望他逃出苦海啊？你记住，你不是那个他妻子的救世主，你也不是他孩子的救世主，懂了吗？先活出自个儿。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你体验到的不是快乐，你体验到的是痛苦、纠结。这个男人，咱们今天看穿他的这个丑恶的面孔了，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把他从你的手机上拉黑，永远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再去跟他靠近他的诱惑，因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点花言巧语，我就觉得就能把你拽进来。你就是被他反反复复的那些油腔滑调、花言巧语的东西不断的被诱惑着，是不是啊？
1: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的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我挺难过的，一直跟我接触，后来是从朋友演变成这种关系，我也一直很内疚。
0: 他是你前任男友的朋友？
1: 对。
0: 这个朋友，你的眼睛是长哪儿啊？这个朋友啊，啊，长屁股上了，你看不清他吗？什么个东西？这位朋友，他压根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懂吗？他在把你当成别人扔下的鞋，然后他穿过来，他想试试，他喜欢这号这口，懂了吗？你还听不懂吗？你说你开始你都知道他关系不太正常，他明明知道你和他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他自己还有家，然后他还所谓去同情你，这是明摆着想钓你上钩，把你当成玩具和泄欲的工具吗？明摆着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他就一开始就不尊重你，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看过。
1: 是。
0: 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也不知道在他面耳朵里，不知道也可能喷了很多粪，知道吗？
1: 明白了。
0: 这位朋友啊， 远离这种诱惑，他不会给你的。

0: 带来痛，不会给你带来这个欢乐，只能给你带来痛苦。
1: 我怎么办？我一定会离开的。
0: 不要跟他的家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听懂了吗？
1: 好的。
0: 你就永远不是小三儿，只要你活出自个儿来，从这件事清醒过来，咱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记住了，有一天真正碰到爱你的男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品格、懂得尊重你、懂得爱惜你、懂得理解你的男人。这种男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你当女人看过，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没什么可哭的，哭啥呀？啊，为了这么个东西，这一个牲口，你哭啥呀？你要为一个正人君子，你得不到，他是个伟大的人，我让你哭两声，没办法，人家有家了。就这么个畜生，你哭什么？不值得，听懂了吗？
1: 愚蠢。
0: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几次那么愚蠢，谁也不例外，大可以在内，我们都办过愚蠢的事儿，谁都不是完人。但是真正的令大家信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从愚蠢的事情当中跳出来的人，能够摔起来之后不再被那同一块石头绊倒的人。那么永远你还拥有自己。人的一生不能失去自己，不能失去灵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
1: 好
0: 吗？
1: 我会试试，我试试。
0: 摆脱这一切，一刀两断，不要跟他本人和他周边的任何人，包括你一个前任的所谓的男友有任何瓜葛，跳出这个圈子，去开始自己的生活。
1: 我明白了。
0: 大可祝福你，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想告诉你，将来还会有属于你的幸福。如果你还糊涂，别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和林小姐。
0: 到了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个人，我俩这么多年了，我俩感情一点也不和，我想问问你啊。
0: 嗯，哦，
3: 那个。你说的，人家大道上过来结婚呢，他就说的，那个谁家又死人了呢？如果谁家搭个冷棚啥的，他说他家搭的全都是那个，搭的是那个灵棚。完，人家要发请帖了，他就说的，谁家又死人了？那你说我也搁旁边，我也听不好啊。
0: 老人家，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等会儿您是和老伴儿之间感情有问题是吧？
3: 对呀。
0: 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3: 哎呀妈，30来年了。
0: 哦，孩子都结婚了吧？
3: 嗯。
0: 您都做奶奶了吧？
3: 哎呀，没有呢，做姥姥了。
0: 哦，做姥姥了是吧？孩子孝顺不啊？
3: 啊、
0: 嗯嗯。孩子孝不孝顺呢？
3: 孩子，女孩子特别孝顺。
0: 啊，女婿对你好不好啊？
3: 哎呀，那要说好不好，也说不出来好。
0: 啊，过得去。
3: 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
0: 老伴儿总让您添堵是吧？
3: 你说咋的，大哥？
0: 啊，
3: 嗯，他那个他是这种人，你说，前年嘛我把腿摔坏了，但是他一泼屎一泼尿没给我接过。
0: 嗯，
3: 他今年6个月我伺候他，我成天我得伺候他，那你说我就觉得我也不公平啊，你说？
0: 嗯，
3: 我俩摔坏的位置都是一样，我8个月拄拐过。
0: 嗯，
3: 他我始终在炕上伺候他。
0: 哦，你老伴儿一直在炕上您伺候他。
3: 但是他的语言可能伤人了，不管谁家啥事他都能伤人，我也听不了啊。你说原来为了孩子不能离的婚，始终越老他越添脾气，你说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问大哥。
0: 把他当成病人看，心里就平衡了。老人家呀，我现在要是劝你跟他离，您离不起，因为您这一辈子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您改不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您跟老伴离了吧，您会觉得很失落，您会觉得很孤单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老抱怨，咱们只能去面对现实，抱怨多了会让自己平添烦恼。因为佛曰说得好啊，计较生烦恼嘛，是吧？你看老伴儿病床上，你一直照应着，身边的邻居也罢，亲人也罢，社会人儿也罢，看您都是好妻子啊，贤妻，你也是良母啊，孩子已经结婚了。
3: 我也受不了啊，大哥。
0: 所以说我想建议您呢，一呢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平心态。二呢，和自己的女儿常保持联系，让女儿也帮你分担分担，偶尔和她爸交流，或者是带着您的那个老伴啊上医院看看。
3: 太多了，那都我没法，我女儿都够报答，我家整个现在我女儿养我。
0: 那老人家呀，现在我帮你设想啊，咱们现在把这老头抛弃扔大道上，然后跟你的女儿断绝母子关系，您就幸福了，您就快乐了，您就解放了。
3: 不可能啊！
0: 对喽。所以我们得去面对，以什么心态的面对？不以这种焦躁的心态，这种抱怨的心态。
3: 啊，
0: 您的老伴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啊， 他可能得了某种老年疾病。

0: 刚才跟我说了，别人家出丧事儿，他都胡喊乱叫，对吧？想法比较偏执，有些东西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某种老年疾病的困扰，我们没法去断定是老年综合症还是老年痴呆症啊，还是老年抑郁症，都有可能。
1: 大哥，自从结婚那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他说有20年了，我又说的，我得怎么说的，怎么说他也是屡教不改，不是现在。
0: 老人家呀，您说话这个夸张啊，一个人看着别人家有喜事儿，然后去抨击别人，这个不是说20年就这样。那我只你如果您非得说30多年他就这样，我只能告诉你，30年前您嫁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您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患者，
1: 啊、
0: 照顾三。那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来断定的。我刚才让您停下来，就是少抱怨，您自己少动怒，珍重身体。跟女儿沟通目的是让女儿帮你分忧，带着你的丈夫，带着她的父亲到医院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检测，了解一下老人到底受哪些疾病困扰。对吧，然后去跟按照医嘱按时给老人服药，帮老人慢慢康复。您是他妻子，咱不能把他扔大道上，对吧？30年的夫妻情谊了。
1: 哎呀，我有时候啊，我自己都想自杀了，我都有点活不下去。就姑娘，我总杀我妈，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了，这就没办法。
0: 老人呐，现在你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了啊！现在我帮您都畅想了啊，您现在我们就说把他都抛弃了，您就幸福了吗？您还会挂念他？啊，您的那时候良心不得安宁，毕竟跟了你30年，保护了你30年，照顾了你30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呀，咱们去换个角度看这个老人现在对你这个态度，他不是说整天想刁难你，也不是想这个让你痛苦，是因为他也很痛苦，他无法自主，他控制不了的情绪，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那是一种疾病。咱们就跟着自己的女儿多探讨，女儿说的对，你是女儿的天。您要是倒下了，女儿的生活怎么办呢？对吧？您是个好女人啊，这点毋庸置疑，贤妻良母。我觉得这一辈子您没白活，作为母亲您是伟大的，作为妻子你也是伟大的。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应该给自己的心情平衡。面对
1: 我有点承受不住了。
0: 所以跟自己的女儿多沟通啊，记住承受不住，我们怎么换个角度去调解，我们不能放弃呀。老人家，我现在劝您把她扔了吧，您能扔吗？能吗？
1: 我先给他家教好了，我就跟他离婚，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他真好的话，那天你就舍不得了啊。那你就和您的，
1: 你
0: 这样吧，
1: 舍不得
0: 您呢，老人家，听大哥说一句话，您老都60多了吧？
1: 没有
0: 啊，
1: 50多，
0: 50、50、50、60岁人了啊，从一家门再进一家门，那么容易吗？
1: 我不找自己生活呗，我俩就分开呗。
0: 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帮您下结论，也不帮您下决心，您去跟您的女儿唠，去找您的女儿探讨。
1: 啊、
0: 大可说的话只能点到这里啊，只是希望您放平心态，善待自己啊。好嘞、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啊，可能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就是的吧，我呢就是呢有个感情啊，就是说都4年了，完了嘛这4年之内嘛，我俩感情团员嘛感情挺非常好，非常好嘛，等这个过家年以后了吧，也我俩也没登婚，没登记，也没结婚，完了吧产生这感情嘛，以后吧就是有小孩了，
0: 嗯，住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孩子，
3: 对，
0: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呢，完等到今天那个他过生日来的时候，他始终在家。完了，我在那个长春工作以后了呢，就是说完以后，我始终把钱往家怎么给他打完了，也其实也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破裂了，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完了呢之后呢，
0: 他觉得你要抛弃他是吗？
3: 对，完了他就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4年了，为什么不上他求婚呢？
3: 我求过婚，我想，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单亲，但是单亲吧，我跟他说了，我说要是要多少钱的话吧，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要是要行呢，我说我就咱俩就这么立，要不行的话，我说那就咱俩结束了，他也同意了，说行，完了吧之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始终我没有那工作，没有那舞台，我始终就是待着，完了以后呢，之后呢，完了就是始终这么给他挣钱，完了我也没有那干啥活，就给我看孩子，完了到今年呢5月份的时候他过生日来了以后吧，我就始终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吧，在这能给我做个饭啥的，他说行，完了在这了，谁知道这几个月吧，我也没怎么太理顾他，也没去太理会他，我就始终挣钱嘛干活，完了吧就有点冷淡他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用冷淡他 找事吧，还是这段时间用上网走了。
0: 回哪儿了？回娘家了。

0: 没，我也不知道现在。完了吧，他就把我这孩子给我扔下了，扔下了，完他就走了，走了吧。我说那行，这些人早走吧。我说那个，这咋的也没结婚没五年，那怎么弄了？也挺孩子挺小的，才25个月，我就走了。走以后呢，完了我就跟他说去，完了始终联系他，他联系也联不上。完了说你看都这都走到这些山上都走2月了。我就现在说我不是他早着，我就现在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心使放不下。完了，
1: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能把他放下的话，你不跟禽兽了吗？
0: 对呀、啊，但是吧，
1: 他都给你生孩子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你单亲，什么家庭条件不好？这位朋友，如果人家在乎你兜里钱的话，人能给你生孩子吗？
0: 对，
1: 人家能大老远跑来吗？啊？
0: 对，
1: 你把这女人当傻子了？她来了，在你身边，
0: 嗯，
1: 给你生孩子，跟你相处这么久，不就等着你，你那个求婚吗？她不在乎，懂吗？如果她在乎你单亲，
0: 啊、
1: 在乎你兜里没钱的话，她不会那么傻到那个份上，她早就做人流了，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啊，你别自己再拿了自卑给自己编着谎言了。如果够坦诚，真的心里有装着孩子的母亲，去找他，向他求婚，单膝跪地求他嫁给你，知道吗？拍拍胸脯，拍拍良心，你要对这个女人承担一辈子的责任，懂吗？无论如何，这个生命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2岁了啊，不久他要上幼儿园了，不久他要看看别的小朋友们。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

0: 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9: 你好。
10: 喂，你好，大可老师。
9: 哎，你好，我是大可。
10: 那个，我有个事想麻烦你，跟你说一声。
9: 不麻烦，唠唠吧。
10: 谢谢啊。那个，我跟我对象俩现在结婚8年了，孩子有个7岁男孩。我俩就是在一起，经常总吵架，往一起打的时候也挺多的。
9: 哎呦。
10: 这次打，他给我打的挺严的，把我这耳朵都打的，就是出脓冒血，都已经半年多了没好，这次挺严重的。完，然后这两天治过差不多了，在医院住了几天院，然后这个就是说这。看状元治的。
9: 这一巴掌差点把打穿孔了。
10: 不是一巴掌的事儿，就用拳头，对，打了我好几拳的，不说，这些都是。
9: 您是说这拳头不是无意当中打过来的，是连续朝一个部位击打？
10: 对。
9: 您继续说啊。
10: 我问他，就是说你具体用啥打我，你给我说明白了。他就说啊，我就是说的，咋瞅你都别了，就是也是吧，就像以前说的那样，说我就是说，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顺眼。我说既然不顺眼，那就别过了。完了，你看你别人家啥样，再看看咱家啥样。就是说上地干活，我家是农村的，大河老师。就是在上地干活，我必须得去，我就干不多少，我也得去，病啥样都得去。我说你为啥要站在那儿的？他说我就看着你，瞅着你我也得劲。我说我这真是扯他这俩了，你打死我都无话可说。我说这你这样是你有病吧？我说你要有病，真就是说的像那些专家说，我说领你去看个病去啊。脏骂脏话，别他妈敢撅我啊！你这有病，你怎么地的？就像昨天似的，他上地里捆绑杆子去了，然后回来我跟孩子俩在家嘛，我看孩子洗地，然后我就抱着脚洗衣服啥的。然后进家，我都不知道用过啥，进家就是那眼睛恨不得就像弄死谁的，就像杀父仇人似的。然后就开始无脑伤寒的骂我，然后让孩子给他买眼去，给孩子拿3块钱，孩子买回来一盒那个红景龙，他就说啊，你买这眼干啥？我说那你拿3块钱当30呢？完了就开始，踹我一脚，然后就骂我，然后我滚。我说那既然这样没法过，那就别过。
9: 你老公平时是不是个酒鬼啊？
10: 他真的不喝酒。
9: 啊，他也不是个赌徒，也不是个酒鬼。
10: 对。
9: 啊，那怎么的了？他怎么你们家收成不好啊？遭受打击了？
10: 没有啊。
9: 还是哪天下地的时候被驴给踢了？那这位朋友，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简直不是个物了，黏着你，恋着你，还得欺负你，揍着你，还得当着8岁孩子的面前这么愚昧无知的跟你发生争吵。
10: 对啊，孩子不在屋的时候，我跟他俩辩解，他也是那种。就是无脑发喊的，然后等孩子回门烟回来的时候，就骂冲孩子，就火都发动在孩子身上。你买这个，我说你3块钱你才能买个烟，我说你拿着3块钱你当30花呢？上来就是一脚一把我踹到眼眶壳子，然后那个孩子上了钱了，他就骂孩子， 就是骂脏话，咱们在节目里不能说吗？
9: 哎呀，我听得出啊。

0: 啊，无论他怎么打你骂你，你也离不开他。
1: 完了，然后我今天我找律师了，我就是说，先花50块钱咨询律师，后来我又交了300块钱，然后跟他说了一些详细的情况，然后我想那个，这几天我要起诉，然后，就是我主要是目的就是问问大哥你说这样式的是不是孩子不至于就是的，以后造成什么后果？我觉得这让孩子在这种，
0: 这位朋友啊，你先冷静下来。你要离婚的这种行为是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还是一时冲动啊？还是因为他打了你，你的伤刚好？这位朋友，我怎么听你好像离不开他似的？我不觉得这个你现在好像已经彻底下了狠心呐。
1: 你
0: 好好点亮点亮这位女士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呐，听得出啊，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有点不正常。他这段婚姻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当他的生活出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也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认可和鼓励也太少，所以他越来越失意，别人也瞧不起他，你也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把气撒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身上，连孩子他都不顾及。这位朋友啊，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和他的家人，也包括他本人，坐下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现在这种行为让我在这婚姻当中没有生存权，也没有尊严，我不可能和这样一个完全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把态度表明了，是不是？你让他有个平复期，你让他有个思考期，回旋余地。如果他不思考，那二话不用说，马上告诉你花了350块钱那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该办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在这个正式起诉之前，是不是你也应该给他个回旋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精神有障碍的话，不至于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你让他有个回旋余地，是吧？这段时间我回娘家，我带孩子，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我们应该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个男人对他的行为必须向你道歉，懂吗？打了你必须道歉，骂了你也得说对不起。别看你们是农村，也要讲究这点基本的对自己爱人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就不会有包容心，没有包容心每天就还会欺辱自己枕边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先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一个回旋余地。就像你说的，你最大的顾虑是孩子的成长，如果有这个回旋余地，如果他也觉得这个婚姻对他来说已经食之无味了，弃之也不可惜了，那好，咱们好聚好散。但是在这种平稳的心态之下，可以让他做出个理智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以后我会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会拿抚养费，我会我们俩共同担当对孩子的承担这个爱的责任，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给予之外。这样的话，孩子即便是在你的照顾之下，他也可以再得到父爱，他也可以拥有完整的童年。
1: 大河老师，没有像你，
0: 但是您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是直接我就啪马上把他告上法庭，是吧？
1: 没有说的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吵架了，而且都得有30-40回了。
0: 你跟他探讨过了吧？
1: 探讨过，就是
0: 哦，那行了，打住，你刚才我的感觉你跟他没有探讨，只是在强烈的刺激和这个冲动和气氛之下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已经探讨过了，给他回旋空间了，他一而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执迷不悟，那这个朋友那就诉讼法律。
1: 他说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在一起，就是挺正常，两口子之间就在一个被窝唠嗑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趁今天心情都挺好的，我说两句话你也别急，就是说吧，我说总这样吵吵闹闹当中过的也没有啥意思，不说你说对孩子也不好，我跟你说，你说你一无所有，现在咱家是房也有了，车也有，地也有了，我说再说了，就算是在一个农村来讲，就是说不缺谁不短谁的，手里再能存个7-8千的就算行了。然后我说咱俩别再吵别再闹了，好好过吧，我说以前的事一切都算了，行不行？完他说啊，他又开始骂人了。
0: 这个男人听得出啊，不撞南墙他不会投，不见棺材他永远不会掉泪，
1: 然后
0: 对自己的婚姻开始麻木了，不去想经营，脑子里更多是烦躁。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也劝劝他的家人，点醒点醒他。如果真的他现在所有的脾气平静的时候和冲动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德行，那这位朋友啊，那就需要看医生，是不是真的精神上是受一些刺激，心理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不满意的话，对婚姻不满意，你可以找别人倾诉，你可以找其他方式，你不至于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这个男人现在就已经把拳头唾沫都唾向了自己最爱的人，打向了自己最爱的人，对吧？
1: 大可老师，我再跟你耽误下面 轻松几分钟时间，就是

0: 我老公他，我的我，就是我公公他就是说，以前我现在老婆婆死了，我家老太太就是让他就是打完了自杀的，喝药死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你的老公遗传的老公公？
0: 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说，我家老太活着呢，我家老爷子就经常的，就是这50多年不知道打了他多少回。

0: 么香？
1: 哈，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妙窝头啊，香着呢。
0: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2: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0: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2: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0: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2: 下个月的预产期。
0: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2: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0: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2: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3: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4: 秀英，
2: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4: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2: 啊，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4: 啊，是有点。
2: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2: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4: 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2: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4: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5: 好热呀。
6: 莫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7: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0: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8: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6: 哦，我也能。
0: 那就最好了。
6: 你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0: 啊，哦，等我看看。臭流氓！
6: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0: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
0: 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0: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1: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2: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3: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1: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1: 哎，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2: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1: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4: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1: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瞎紧的。
5: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1: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5: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1: 这你
2: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5: 嗯，你好。
2: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5: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2: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5: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2: 行，走吧。
6: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4: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7: 哎，来了。
2: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快快注意形象。
8: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7: 哎哎，脱衣服了。
4: 那不是吗？就在旁边呢。
7: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9: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7: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混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8: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7: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翻过来了？
9: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8: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7: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9: 这里东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4: 啊，这就戴，这就戴。
7: 好好好，
8: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10: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4: 哎，小心！
11: 哎，我电视轱辘，听见了没？快，往两边隔。

0: 大队还好吗？
1: 没事，
0: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官方，你怎么样？

0: 都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啊，好好，来了，
3: 快快快！一、二、三，
4: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怎么都来了？
5: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4: 好多了，骨裂而已。
5: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6: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7: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4: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5: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7: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8: Hello， 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9: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0: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7: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
4: 大明，你怎么来啦？
7: 你在算数据吧？
4: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7: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4: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7: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4: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7: 我这是吃不下了，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4: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你来了，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1: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0: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0: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特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1: 什么？
0: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0: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0: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

0: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

0: 锂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
1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

0: 好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

0: 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无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哎，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

0: 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你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少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人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找工作换工作啊，有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同时呢，如果说你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从就业反推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不太了解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说我学的是土木的，我学的是地勘的，你再给我在长春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哈，匹配不到，除非啊单位在长春，但是它的工程都是在外地啊，都是在外地。整个的这个专业它什么样的趋势，就业是什么样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要等到放榜的那一天了啊，要开始给孩子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开始，哎，我这个不懂，没事的时候多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啊，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大学生家长的话呢，依旧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分享。很简单，下面不是有3个点点吗？如果说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来进行转发；如果说不是抖音好友的话，那你就直接复制连接啊，把我的这个地址分享给孩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如果说啊，直播间的朋友你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话，你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或者我整个的一个工作微信啊，二选其一都可以啊，都可以添加。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依旧非常重要，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啊。如果说这则公告你非常感兴趣或者非常适合你的话，记住它这则公告的出处啊，记住公告的出处，记好之后自己来研究这则公告的相关的招聘条件。那在今天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则公告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关注一下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嗯，记不住没有关系，稍后我会给大家举牌啊，所有的学土木工程类的朋友来仔细听一下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是四平市鼎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2020年。

墨是四平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现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电力工程施工承包二级等等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资质。现在呢，在招的是项目经理的岗位，有一些小白啊说，哎，我能不能来进行胜任？不行，经理类的岗位，管理层他一定会对经验有要求。来听我说，看一下是不是啊？首先第一个啊，不用说了，就是要具备岗位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责任心啊，年纪在55岁以下，大专啊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年纪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但是在证书上面是有要求的，要具有建造二级及以上的资格证书。工程类中它要求是中级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职称，有相关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满5年以上的是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的。整个的条件我说完了，这次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需要把你所有的材料，比如说你的个人的简历、身份证、学位证啊，各类的证书等等，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是发送到鼎鑫公司的综合部啊，鼎鑫公司的综合部，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吧，因为他没有写具体的截止日期，同样是择优啊，同样是择优来进行录取，所以呢，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啊，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学的是土木类的啊，土木类的，来，现在呢在招的是啊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是项目经理，小白胜任不了，因为他对经验对于年龄有要求，55岁以下一定是有经验的啊，一定是有经验的。来截图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所属啊，我们真人给大家播报，我们的真人呢是属于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同时账号的隶属关系呢是属于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啊，这个正媒合作的一个直播间，专门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所有的朋友啊，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信息，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以一条信息一条文字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可能记不住，没有关系，已经打在我的公屏上了啊，学历、专业，有没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哪一届毕业的等等，我们呢会为大家来匹配适合的岗位。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好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哈，来关注一下，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有缴费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伙。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或者说你也想找工作的话，记得啊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来吧，来看一下，是2026年延边州州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也是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招聘呢一共是84家事业单位在招聘，提供的岗位呢一共是200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是228名啊，228名。我点几个专业的名字啊，点几个专业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的，你的研究生的方向呢是体育教育训练、运动训练的，可以来关注啊。这个公告呢，是延边体育运动学校在招的是高山滑雪教练，还有呢有教师的岗位啊，教师的岗位。刚才我也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学的是这个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工程林学的，也有岗位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草原管理站也在招，因为不多说了啊，84家用工单位放出了岗位，一共是200个。岗位很多，我看了一下，有的啊年纪都是在38岁以下，有的要求
是男生啊，有的要求男生女生都能报名，有的对于你的身份是有要求的，必须是中共党员啊。所有的岗位有的是本科及以上，有的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多说了啊，所有的朋友自己来关注官方网站看一下。我再说一下这

0: 则公告的出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因为我提到了岗位多，所以呢你一定要符合它这个招聘的学历、专业、职称、工作经历等相关条件啊。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同时也有回避原则，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再说一遍，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报名就截止了。有一些朋友说，那你看啊，带来了200多个岗位，是不是我能多报几个，我的胜算率会比较高一点？不是的啊，每个考生依旧是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多报的不行啊。同步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时间呢是到5月12号的下午4点钟啊，4点钟之后就不再啊。这不能改了啊，不能改了啊，你就记住啊，我们的是5月10，等一下。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公告呢，就是你报完名之后，我的资格审查合格了，会有缴费啊。笔试岗位考试费用呢是每科每人50块钱。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是研究生，是免笔试的，那就不需要缴纳考试费用了啊。具体的考试的科目啊、笔试的时间、地点等等，都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啊。来看一下，下面呢也有附件啊，有通用知识的考试大纲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出自延边州人啊，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啊，来写的很简啊，简称啊延边州人社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记住它的全称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12号下午的14点30分，2点半报名截止啊。他审核资格审查的时间啊是到四点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5月12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可不可以？不可以，看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啊，报名的截止日期。记不住的来截图啊，来截图是延边州州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4家用工单位，提供了200个岗位啊，一共再招聘228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这个地域的话，还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需要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我们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

0: 统，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留言。来看一下一家这位朋友啊，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女生，23岁，做过前台服务工作，此时此刻想做什么，按专业来进行匹配，还是说按你之前的经验来进行匹配啊，进行匹配。23岁，26届吗？还是25届的啊？补充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公益性岗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公益性岗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我进入之后签个3年的合同，然后5年的，然后无固定期限的，不是这样的。公益性岗位呢是1年一签，签到3年就截止了啊，签到3年就截止了。来，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白城市桃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呢是白城市桃北区人社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2名公益性岗位。来看一下啊，它整个的一个要整个的一个岗位的名称，有保洁岗，有保障岗啊，分别是桃北区政府服务这个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白城市桃北区商务局，白城市桃北区瑞光街道办事处，还有呢就是桃北区的残疾人综合保障中心啊，一共是8家用工单位，保洁保障的岗位同步的来进行招聘啊。现在呢采取的是网上啊，这个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明天啊，明天下午的5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报名的地点呢是在桃北区人力资源市场，也就是中兴西大路啊这个位置。稍后呢也会有电话啊，朋友们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采取的是本人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公益性岗位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的啊，不是说我想报就能报的。为什么？听一下啊，我的这个要求啊，要求啊，这个要求呢是符合条件的人员指的是什么？关于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帮扶工作通知当中的文件的规定，持有就业创业证，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经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认定的。啊，不是说我认为我是失业的，我是零就业家庭成员，我就可以，你不可以，一定要经人力资源部门来进行认定的几类。第一类，下岗失业人员；第二类，大龄失业人员；第三类，残疾失业人员；第四类，零就业家庭成员；第五类，低保失业人员；第六类，失地农民，完全失地啊，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地；第七类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所有的公益性岗位只限于这七类啊，只限于这七类。现场来进行报名，和大家提到了啊，报名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在我们的这则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补贴啊，补贴和大家来说一下，享受的补贴的期限，公益性岗位的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是不超过3年的。那如果说你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以延长到退休，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用工协议

是一年一签的啊，一年一签的，期满啊，这个补贴期满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就业，困难的啊，大龄的啊，还有零就业的等等，可以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来关注白城市洮北区就业服务局它的公众号啊，它的公众号一二三，长春的公益性岗位有没有？这个得等公告啊，等公告。啊，或者说看一下公屏啊，如果说符合身份要求的话，可以在所在区的就业局的服务窗口问一下啊，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和大家分享的白城市洮北区的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截图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继续来看一下公屏上朋友的留言啊。小时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男生，25岁，一直在做运营，这次想找的意向岗位是什么？就是你这次想做什么，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所有的朋友啊，留言之后一定要关注一下公屏，看一下我们艾特你的内容啊，这个呢是更加了解你啊，匹配的会更加精准一些。如果说啊没有来进行回复的话，那我就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19你。接下来的这则公告呢，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的岗位是医师啊，医师，年纪要求40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中医、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毕业，一定要具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这是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是中药师啊，中药师，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中药学相关专业，持有药师资格证书，一定要持证啊，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如果说你之前有过药品的调配呀、处方的审核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同时也要求了你要熟练办公软件，处理文档数据等等，这些一定要懂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南新街啊，在这个位置就到我们这个所招聘的用工地方自己去啊，或者啊网上来投递材料也可以啊，也可以，把你所有的材料压缩成一个文件，命名的格式是岗位再加上名称，比如说中药师程晶，或者说医师程晶，按照这个啊来进行命名就可以了。没有报名的截止日期，依旧是择优来进行录取的。记不住的朋友来截图。来截图这则公告的出处，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来吧截图，整个的邮箱啊非常贴心，也给大家写到了所有的岗位信息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记不住没有关系，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也只有你，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这两天啊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私信啊，是的，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你的招工啊信息的话，也可以。需要是什么呢？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啊，两个选择一个都可以。如果说第一个加不上，加第二个啊，加第二个或者私信也可以。我们需要审核的是什么呢？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有一些朋友担心啊，这个会被泄露等等，也可以加上水印啊发送给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审核的，审核您的工商法人信息没有问题了，你需要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带来的岗位，这个岗位的招聘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比如说专科的、本科的啊，专业对不对口等等啊，有没有经验等等告诉我，还有他的薪资情况以及险金情况告诉我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那你放心啊，我们是公益性直播间，是无偿的来提供啊岗位，同时呢也是无偿的发布岗位信息啊，双方的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啊，作为一个桥梁。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发布岗位信息的话，点头像来进行私信。那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想要找工作的话，或者换工作的话，先告诉我你换工作的理由啊，是不是层级上的一个提升，然后呢
再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一条文字打在公

公屏上，还有一个就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是应届的，二五年的应届啊。对，没错，二五年的，其实针对二五年的、二四年的也好，你可以在我们整个的央国企事业单位的招聘的公告当中发现什么呢？我招的是应届生，二五的、二四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跟我们啊，如果说一直在跟我们的招聘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针对于应届生的话，人资老师呢认为是2026届的才是应届，所以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一定要抓紧时间。有一些朋友看到我后面的背景板换了啊，把邮箱已经加上了。还有一些朋友会问，这个邮箱是怎么回事啊？春招啊，陆陆续续的可能要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之后呢，我们也是给想要找工作迷茫的，或者说对这家用工单位感兴趣的，想要进入的朋友啊，一些机会，什么样的机会？了解用工单位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会组织大家来近期面试啊，近期面试，近期面试好。好处好在哪儿？你会了解用工单位它是什么样的，央企国企这个可能自己查，对不对？但是它整个的产能产值是什么样的，你更加直观的能了解到啊。我想应聘的是比如说研发岗，研发岗它是在哪儿来进行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啊，跟着我们也会有人资老师来进行解答。对用工单位了解了，了解好之后啊，直接我们现场来进行面试了，如果合适的话就下一步的来进行签聘啊，来进行签聘，有面试啊，有笔试，然后最后来进行签聘。这个呢就是五月末啊，我们的这个招聘会陆陆续续结束之后要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去参加的话，一定要记好，点我的头像啊，点我的头像，点关注，设置好开播提醒。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